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45回，书接前文。这老大李耀龙带着414团真就冲回来，打塌了几座房子，可是没有回击的枪声，这才派一个连冲进李家鱼子搜索。这时候突然在他屁股后边响起枪声来，啪啪啪！李耀龙以为中了埋伏，命令展开火力拼命射击，只打得个天摇地动，是一片火海。啪啪啪啪啪啪啪！这里怎么回事？这里有隐情。原来老三李耀金回来了。他从火山沟转出来了，直奔茶花岭，听到从县城来公路上的枪声，就知道是他大哥来接应了，于是加快了脚步，急急赶回李家鱼子。不料挨了一阵炮轰，开始认为是中了埋伏，后来一想游击队也没有这么强的火力，断定是他大哥的队伍。这小子也不傻，这时候也惊了，于是趴在一条沟里，带着枪炮声都没了，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拼命就喊：“大哥，住手！是我，大哥！”李耀龙的队伍冲上去抓住一个俘虏，才知道是闹了一场误会，自己人。李耀金心里热乎乎，噔噔噔三步并两步跑到李耀龙的跟前：“大哥，嘿嘿，你可来了！他奶奶的，那老八，那老头是真厉害，方八万差一点让我死了就见不着你了。”李耀龙就骂：“你这个废物，没用的东西，就知道吃喝玩乐，嫖赌抽，就知道玩女人，你还会干什么？我揍死你！”啪啪，给来俩嘴巴。李耀金顺着嘴角淌血，两颗门牙也打落了。哎，疼死我了！哎，疼死我了！再也不敢说话。李耀龙此时进了李家鱼子一看，真是火上浇油，暴跳如雷。家家家还有个屁家，现在成了这样，气杀我也！李耀金这时候垂头丧气，也不知道说什么。李耀龙猜想，李三姑奶、李木子一定不用问，从这地道里跑出去了，就叫老公妖张扬到这窑沟洞里去叫他。老公妖心想，这还是主人信得过自己，于是急忙在黑夜中深一脚浅一脚就进去了。其实啊，李三姑奶、李木子和药葫芦岳七峰真怕被游击队抓住，白天呢没有赶到窑沟去，只是藏在这柴火林里。天黑后听到了枪炮声，啪啪啪，动他动他，就猜到大少爷李耀龙可能回来。两个人慢慢的蒙跟前，一个劲儿的赔不是，都是我的错，我没把家看好。李耀龙气的那无不可，本来想发作一顿，现在也不好意思开口，改口气赶紧就问这战斗的经过。李三姑奶把所知道的全学

说一遍，他也感到解放军的战术实在是不好对付，自己不是也吃了大亏吗？怎么能责怪女流之辈？想到这里，这老大这气氛此时也得给缓和缓和。老大要缓和这气氛，就得缓一步，就慢慢的谈起来。李耀龙赶紧就问，你们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听到吗？也不知道？李三姑奶很着急的答，听到了，前两天韩风岭的四姐拿着大少爷名片来报告了。哈哈，我这名片还真起作用，有了消息你们就应该多加小心才是，怎么还能出这么个岔头？李耀龙显出得意的神色，李三姑奶赶紧顺势献媚，大少爷办事总是比人高出一筹，军务那么忙还记得我们的安危，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怪你，主要怪你三弟不懂事，他不长个心眼儿，彪呼呼的。李耀金不服气，嘿嘿，您说的话我就不能听，您这话我不愿听，那四姐任秀兰全是假的，要是大哥把兵不带回城里就好了。那意思啊，李家鱼子被打开了，李耀龙也有过错，怎么能光怪我？李耀龙一听这话里有话，觉得其意不善，开始又来了火气了，老三呐，你们是个窝囊废，你是个废物蛋，就知道吃喝玩乐嫖赌抽，就知道玩娘们抽大烟干坏事，你知道个屁，你懂个屁。我在公路上遇的那一股子打得好厉害，那也是小队伍，我要不是全团集中到城里，还不知道打个什么样。李三姑奶一看又要耍起这怒气，必然这风波又起，急忙赶紧插嘴，以后多学你大哥的计谋，足智多谋，多向你大哥学习，别一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嫖赌抽，就认得钱上，那就不对了。现在呀，你要好好学习，要葫芦岳七峰也赶紧给解围。是是是，三少爷，向大少爷学习，你就得谦虚嘛，是不是啊？哈哈，大少爷，我看还是商量一下下一步善后的问题很要紧。李家鱼子丢失的东西这么多，八路是带了不少走的，一定是被鱼子附近穷鬼剩下的被他们抢去了。说到这里，抬头又看看李耀龙的脸色，正要继续往下说，李耀龙真是一点就透，还真就明白点事儿。你说的对，我认为是这么回事儿。你带一个连出发，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药葫芦也没敢走远，紧跟着在这三个庄子周边一个劲儿的搜索，左一遍右一遍，左一遍右一遍，也没搜到什么东西，怕回来不好交代，就放火把那几十间草棚子烧个精光，把庄子上的人全部都捆进鱼子。李耀龙一看，还得说这个岳七峰真会办事儿，有两笔刷子，有能耐。行行行，这是个老油条了，就这样把这些人都带进鱼子，李耀龙要一个个拷打审问。这丫鬟长工们就剩下一二十人没有走，李三姑奶这气儿没地方出了，把他们一个个吊起来，说他们浑水摸鱼，偷了老李家的东西，逼着他们把这点儿东西给我交出来。就这样，这些人说没有，但是引起了李三姑奶的怀疑，认为他们偷了更多

见你，我要报仇，我要血恨。李耀龙正在疑神静思，计划下一步什么棋，怎么个走法，让这李耀金几句话给打断了，于是不耐烦，好吧，嘿嘿，你要去就去你的吧，该领什么人就领什么人，想领多少就领多少，你把他们一网打尽也行，报这个仇我也同意。好嘞，好好好，大哥你看着我的吧。就这样，哎呀，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李耀龙也没有进行什么下一步的计划，而游击队呢只是经常遇到乡保队，战士们也不理他，该睡就睡，该吃就吃，开会照常开会，游戏照常游戏。因为这个监保队也好，这个乡保队也罢，总是离得很远，就是有点枪声，气得八爷也大骂，这些王八蛋也不敢近前较量。再表这骄横的李耀龙也不能吃哑巴亏，他是不会吃的，但是他没有行动，一定是又要搞什么鬼。江峰总感到这个地儿这么平静，好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恶战。他每天派出几路侦察兵开始侦查，没有什么发现新的情况，李耀龙还是按兵不动。这怎么回事？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把缴获的大批物资分散隐藏起来，有一些日用的东西就分给了群众，把一部分这个银洋呢也都想方设法装到许许多多的条袋之中，每人背上一条。在山区买粮食吃那是很难的，有一件新棉袄穿也是很难的，所以江峰赶紧解释，同志们，大别山里多少群众没有衣服穿，我们有个棉袄就很好，在大别山里呀，我们也是很苦，但是我们的部队有棉袄就是享福，我们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一说谁也没有意见，还有一间皮袄了。江峰说，八爷爷，您老人家上了年纪，还是您穿，大家都同意。八爷爷接过皮袄一看，黑缎子面亮光光，翻过来一看，白花花，几寸长的白毛，像这麦穗一样整齐的朝下垂着，用手一摸，软绒绒的，不禁叫了一声，好货，好，我可没见过好东西。方克荣也说，这叫什么好，我在监狱里啊，看审问我的人呢，穿的都是黄乎乎的狐狸色的那种大皮袄，最暖乎的是水濑，比这个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这有什么可叫好的。八爷爷把脸一沉，瞪了他一眼，就你知道的多，眼馋这个干啥。方克荣说这番话确实是有原因的，多少年他想给母亲做件皮袄，他打猎积攒了几张这罐子皮，就缺少一个布面，没有钱买不起，这皮子搁了几年也做不成，当自己挨冻之时，就想起住在南天门上的母亲，那个地方人迹罕见，甚至雀鸟也很少飞到，山风日夜呼叫如狮吼虎啸，冬天特别特别冷，冻得人钻风刺骨一样疼痛，直到参军也没有忘，就剩下这块布怎么也舍不得交。现在啊，人们在议论皮袄，

下意识地发表了一套议论，别人也没太在意他，谁去在意他呀？八爷爷把皮袄夸赞了一会儿，好是好啊，但是老夫我就不能要。蒋政委说，为部队操心费力，比谁你老人家都劳累，身体又不好。同志们，皮袄给您穿，同志们肯定同意。这蒋政委也需要啊，蒋政委，你这么说我呢可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呢？同志们，蒋政委是不是也需要？这些同志们谁也不吭声，二人就因为这事儿推让了半天。江峰硬把皮袄给了八爷爷，并说这是命令，你必须要服从。八爷爷只好将皮袄拿走。到了晚上查铺的时候，应该怎样的应付，一次又一次的交代黑丑。黑丑还是过去一样细心的听着，不吱声。八爷爷把黑丑送到山口，给你的任务是党信任你，可不能大意。黑丑答应一声，我知道了。嗯，那你下山吧。下山刚走几步，突然又转了回来，靠近八爷爷。那皮袄给你，你就穿上。你上了年纪，这事儿我还得跟你说，这是党对你老人家的照顾。八爷爷说，这个事儿你不要管，跟你没什么关系。黑丑无可奈何，扭转身而去，抬步刚要走，八爷爷又拉住黑丑的手。黑丑啊，我嘱咐你几句，咱们闹革命可不是为了自己，有好事儿必须先让着别人，切记我的话。八爷爷送走黑丑，刚回到屋里，方克荣带着高兴的神气来了。八爷爷，我回家去看看，准嫁了。江政委还送给我一个崭新的这被套，我特高兴。八爷爷说，斗争这样紧张，你回家干什么？正在兴头上的方克荣听了这么一句话，心凉了半截。您老人家的意思是，这怎么回事？八爷爷又说，一个孤老婆子，你母亲在南天门上住着，也怪可怜的。你想回去看望看望也行。八爷爷像对黑丑一样，又嘱咐方北上后到处流浪的苦日子，想在插花岭杀了个痛快，把这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八爷爷心中无限的高兴，想起这些日子跟游击队去投奔正规军，还真是有出息。老头又想起江政委巧使疑兵计，江政委这人更不错，最会关心人，给他皮袄穿，结果送给方克荣一个大被套。江政委工作这样忙，还惦记南天门上的老太太，真是个不错的人呐。当初又想起在杨家祠堂打了方克荣一拳，哎呀，想起种种来，觉得酸甜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这老封建也不能留啊。所以越想越睡不着，头昏沉沉的，身上又软。八爷爷索性走出来，再去查一遍岗，正好碰上了江峰。江峰一见八爷爷，老人家还没睡呢，哈，我年纪大了睡不着，您老多注意点身体，将来身体好了还要为革命做更大的事情。哎呀，八爷爷看看江峰，心中喜悦。恶血染记第46回，书接前文。八爷爷睡不着，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又练了一趟通臂拳八卦。

可有八爷爷，自当红军就养成习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任何地方，每天要打几回拳。可是最近挺忙的，你别看他年老，浑身都是力气，骨节嘎嘣嘣直响。这一打仗，十个八个敌人休想靠近于他。但是这些日子劳力过度，身上不适，今天说什么来了兴奋劲儿，睡不着，所以打上拳了。就这样，江峰和所有的同志都佩服八爷爷人老，但是雄心在，虽然岁数大，身体还是强壮。那么放下众人佩服八爷爷暂且不提，单表这黑丑一个人直奔摩云山，一路顺利，很快到了王大友的门首。听得里边没什么声音，黑丑放下担子，耳朵贴到草墙缝边，又听听还是没声音，赶紧敲门，棒棒棒棒棒，大友哥，大友哥，开开门。大友在里边听见了，你是哪个谁呀？啊，我叫黑丑，江政委派我来的。好好好，别着急啊，我这就去开门。王大友说着正在穿鞋，他老婆一把把他拽住，昨天差点因为点事儿就惹出祸来，昨天的事儿你还不清楚吗？啊，你怎么还往外面领人呢？哎呀，别管别管别管，我看听这声音不像是谁，肯定是个孩子的动静，别管了别管了，有我呢。王大友说着把门开开了，他老婆生气，你不想过了，我还活着干什么？走，咱们一块儿死。王大友听这话心中有无火，你怕什么呀？你叫唤什么呀？光怕敌人的探子听不到吗？办事儿你得有良心呢，你不能再说话了啊。他老婆不吭声了。王大友一看黑丑来了，赶紧把他拉进来暖和暖和，还有东西赶紧也给拿进来。黑丑进的屋，王大友的老婆浑身颤抖，同志喝杯茶再走，出了事儿多不好。黑丑明白他的意思，是怕受连累，于是赶紧说，啊，大嫂不要怕，我是来给金队长送棉衣的，说几句话我马上就走，您就放心吧。这一说，王大友的老婆反倒哭出来了。王大友呆呆的蹲在火炕旁边，这时候说不出话来，这样一来弄得个黑丑莫名其妙，到底你们怎么回事？别光哭啊。王大友的老婆哭着说，哎呀，你这一提金队长，金队长他不在了。王大友也咽了一口吐沫，哎呀，是啊，不在了。啊，江政委信得过让我来，没想到这此时能出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大友哥，大嫂子，你们说一说。哎呀，你还拿来了这棉衣，这棉衣一拿来我们心里就难过，实不相瞒，金队长牺牲了。啊，怎么牺牲的，快讲。王大友就这样赶紧让他老婆出去放哨看着，这时候王大嫂这就出去了，然后把门关上。王大友对黑丑说，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个女人家，也没有坏心，只是吓坏了。黑丑说，这个我知道，您不必多说，快讲讲金队长究竟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儿？你们走了以后，我们把金队长藏到这庄子后边一个山洞里养病，天天我去给他送饭，
没事儿呢，我陪他唠嗑。有时候你大嫂也去，他在洞里呀、啊，一开头一直睡了两天两夜。我看他这病啊，也是太劳累所致，这一睡呀、啊，就肯定能好得多。我又找了一些野药给他煮水喝，慢慢的就快好了。金队长对革命可以说忠心耿耿，病好了一点就要做工作。他说：“毛主席领导共产党，学会像柳树一样到处生根。他要借着养病的机会在这里生根。”他跟我谈了一天一夜，语重心长，是我也懂得很多道理。真相是心里啊开了个天窗，亮堂多了。他又教我怎样串联群众，于是我也当个柳树的枝子，就又找几个穷哥们儿，把学来的革命道理讲给他们听，就这样组织了一个秘密的这贫农团的小组。金队长到庄子上给我们开了两次会，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黑丑越听越不耐烦，越听越焦急，是不是叫敌人堵到洞里了？王大友说：“等我慢慢说，你别急呀。”金队长这人太好了，相处不几天，和穷哥们儿这些人跟亲兄弟一样亲热，好处一时说不完。我就说他怎么牺牲的吧。自从打开李家余子48师别动队，就两个一伙，三个一群，化妆成老百姓到山里打探消息。据说在城里下来了几十伙人呢。昨天快要这太阳落山之时，金队长找我们开会，还没有进庄的就碰上了别动队。他们穿着便衣，金队长没有在意，别动队可就留心了。这个时候他们呢就管你是解放军还是老百姓，抓起来再说。走到跟前，冷不防的这金队长没有防范，给捆起来带到庄子里审问，打的是死去活来，遍体鳞伤。我们听着信儿都害怕，金队长真有骨头，骨头硬啊，一点真情也不露，就是破口大骂，一直闹得到天黑，敌人也无计可施了，把金队长拉到这庄外那棵大树底下给枪毙了。黑丑说：“啊，有这事儿啊？啊，好好好，走走走，咱们赶紧找个棺材把金队长安葬了吧。”王大友叹了一声：“嘿嘿，黑丑兄弟，是想安葬，可是金队长的尸首也不见了。”“哦，这又怎么回事？”“枪毙以后，别动队在庄上吃了饭，一直又闹到半夜，硬说这庄上有什么解放军的人，非找出来不可。问这个审那个，谁也不承认。别动队走了不久，我们呢就去找这金队长的尸首，又不敢点灯，几个人瞎摸一阵也没有找到。这些畜生真是不通人性。人死了还不让收尸，现在根本找不到金队长的尸体呀，所以也没有办法呀。哎呀，我老婆心如刀绞，我也害怕，我老婆也害怕，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心情。”黑丑听罢愣了，王大友此时低着个头，再也不说什么。哎呀，王大友的老婆这时候也回来了，把门也插上，天也要亮了。这时候再看这老嫂子害怕：“同志啊，你快走吧，你要不走我们都完了。”黑丑一琢磨也能理解，这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突然有了主意，猛然站起来：“走，领我到金队长死的地方看看。尸首都不见了，你看个啥呀？”“尸首不见这事儿就奇怪，我一定要看个子午卯酉，看个清清楚楚。”
王大有没有办法，让黑丑给磨的，只能领着黑丑就走。他老婆不让，赶紧拦住，这亮天白日的，你们可别去，走了风声，我一家人还有活命吗？王大有实在忍无可忍，把胳膊一甩，嘿嘿，黑丑老弟，别理他，别理他，妇道人家，一个人不敢斗，两个人不敢斗，穷人一辈子得翻身，我们豁出去了。二人就这样走到那棵大树底下来寻找金队长的尸体，果然不见尸首，见的是地下一滩凝固的血。黑丑蹲在树底下望着血迹出神，他心里默默地想，这血不能白流啊，一定要给金队长报仇。出生入死战斗了十几年的金队长，想不到在这里遭到极为的不幸。哎呀，这不全是为了大别山的老百姓吗？自己从小生长在大别山，长在大别山，生在大别山，一定要斗到底，斗他个天翻地覆。他又想到金队长在寒风殿时对那几个哎呀无耻之徒都非常的冷静，而且那几个敌的侦察兵都败在他的手中，那是六个人呢。金队长真行啊，面不改色，巧使迷惑敌人之计谋。金队长你放心，你是我的榜样之一，一定按照您这样我得干下去，有朝一日我要为您报着血海深仇。这时候乌鸦落在大树上，哇哇哇叫这么两声，扑了的又飞走了，树枝上的血刷刷刷掉下来，打在了王德友的头上。大清早遇乌鸦真倒霉。黑手说，你还迷信吗？边说边看了看王德友。王大有突然眼前一亮，有希望。王大有赶紧就说，这时候你看看，我倒想起来，前面有一条小路，顺着这小路上山，这前面肯定有敌人，我想是不是敌人把金队长的尸首抬到山上去了，我的意思你去看个究竟怎么样。好啊，就这样，黑丑也高兴。二人想到这里，王大有也不怕了，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一股精神，不怕的精神上来了，还真就有效。就这样，两个人顺着这血迹往山上搜索。别动队，书中代言归谁管呢？此人就是咱们前文书说的那个王黑七。这个人诡计多端，心狠手辣，没有审问出金宝来的口供，他心不死，枪毙了金宝来之后，他留下了两个匪兵藏在野猪林里窥探动静，要是有人来收尸，就把收尸的人也一网打尽给抓住。金宝来那位说死了吗？实际上书中代言金宝来什么情况？金宝来没有死，是开枪了，也打他了，不假，也流了血了，这也不假。但是这一枪王黑七给打歪了，打到他脖子上，一时之间他昏倒了。等他苏醒过来，天也黑了，伸手不见巴掌，想起来以往的事儿，四肢无力，也不能动弹。脖子里也有伤口，开始凝成了血块，这血还往外流，滴滴答答。他仔细一听，也没有一点动静，停了一会儿就往前爬。那么王黑七手底下这些人认为他死了，所以也没在意。再说藏在黑竹林里的两个匪兵也吓坏了，怎么死人又能动弹？诈尸了，闹鬼了。两个人紧靠在一起，几乎吓得停止呼吸，也不敢追，认为是闹鬼了。就这样，金宝来往前爬，往前爬。
金宝来就想，我往哪儿去呢？这里离着庄子很近，可就不能去。一来不知道匪军走了没有，二来也怕走漏风声，连累别人。下了决心往山上就这洞里爬，天也快亮了，金队长也活命了，离洞也不远。这时候突然听到背后有动静，他停下来，后边就没有响声，再爬几步后边又有响动，他想这一定是敌人跟来，要发现麻烦了，往洞里爬吧。就这么的爬也得爬快搜，这会儿啊要找到他咱们还得立大功。就这样想方设法，这俩人回来又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还是没找到。放下这两个敌人不说，单说黑丑和王大友，顺着斑斑点点的血迹也来到了。突然前边路上没有血点子了，这两个人心中正在迟疑，只听得路旁野猪林有人大叫，来呀伙计，找到了。二人又惊又喜，不知道什么事儿，就这样也愣了。这时候匪兵搬起一块大石头，举得高高的，瞄得准准的，就要往金宝来这头上砸。那个匪军还恶狠狠地骂，哼，叫你死也死个明白，我们是48师别动队的，奉王队长所差，没想到你个当解放军的还能活到现在，这回要你命，该着你死。金宝来躺在地上瞪大了眼睛，死我一个没有关系，解放军多得很，他们会给我报仇雪恨。这个匪兵一乐，嘿嘿，我让你胡说，我们哥俩累了半天，可让你给累坏了，这回要你的命。就这样举起大石头就要伸手，黑丑看得清清楚楚，三步并两步蹭蹭蹭往前一窜，高声喊喝，住手！这两个匪兵吓得噔噔噔倒退几步。这时候再看其中一个匪兵稳稳心神，就问你是干什么的。这黑丑说，王队长派我们来的。俩匪兵一愣，黑丑和王大友也来至跟前，那个匪兵还在抱着大石头呢，黑丑照着他胸上啪就是一拳，这一拳一个通天炮把他打倒。就这样上去再看黑丑掐着他的脖子，嘿一使劲把这位给掐死了。王大友往前一跟步，那匪兵刚想拔出手枪了，黑丑一个扫堂腿，你给我趴下，扑通栽倒。黑丑就这样把匪兵身上的手枪夺过来，照着他的脑袋啪就是一枪，把这个匪兵也打死在眼前，然后把这两只手枪都夺到手。黑丑真是眼疾手快，果然有两下子，二话没说背起金队长王大友领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洞里。这时候虽然天刚晌午时分，可是洞里漆黑，王大友点上一根油松，把金宝来放到一堆霸王草上，让他在这儿躺着，脖子里啊还在这滴血呢，脸色苍白，浑身出虚汗，咬着牙闭着眼，一声也不吭啊。王大友慌了手脚，赶紧对黑丑说，我说黑丑老弟，血老这样流，这人就得完了，山里请不到医生，咱们能看着他死吗？黑丑坐在一旁不慌不忙，静想怎么想也想不到好办法。金宝来微微睁开眼，有气无力地说，黑丑，你把你打李家鱼的情况讲给我听听，让我也跟着高兴高兴。黑丑说，金队长，到了现在好好休息吧。说罢仍然低头沉思。金宝来看他们两个人愁眉苦脸的，猜着是为自己的伤势担心，
不要紧，我还要看到全国解放。

0: 就是我死了，全国还是要解放，我还是高兴。你们发愁什么？革命战士就是革命战士，永远要乐观主义。黑丑没有作声，只是想怎么样才能把金队长这血给止住。回部队去拿药，请卫生员，那来不及。酒房店子倒有中药铺，那也来不及，那人靠不住。寒风店离这里不远，四姐认识的人多，也可能在山里找到看红伤的人。正想着，金宝来又说：“新战士往往见了红就怕，怕什么？咱们在大别山艰苦一点，是为了配合各个战场的反攻，胜利快看到了，别怕。”咬咬牙坚持下去，坚持到底就是胜利。黑丑实在忍不住了，金队长，您放心，我那里是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在这儿想是为你怎么治伤。金队长，我既然和大友哥来了，一定想方设法保住你的性命。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是虽小，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破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被动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满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爱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义士焦雄给逍遥王刘秀送完信儿之后，自己往上一纵，就上了东房了。他在东房之上暗中观察，就看见元帅邓禹一一布置好了。逍遥王的书房掌上灯光了，一个草人身上穿着逍遥王千岁的王服，坐在桌案之前，好像在观书，又好像在打盹儿。焦雄放心了，云台众将就在这儿等着捉拿刺客了。焦雄也暗中保驾了。整个王府之内一片漆黑。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义士焦雄看见智军章飘身从房上下来了。焦雄也一愣啊。焦雄心说，这位准是飞天大王矬子智军章无疑了，好一身轻功啊。等智军章由打屋中出来，噌往上一跃，也上了东房了。焦雄心说，矬子矬子呀，你不应该到南藩王大营去放这把火呀，你惹出这场是非，得嘞，我也让你接受接受教训，我暗中先教训你一下吧。想到这儿，焦雄一伸手，砰，就把智军章这脚脖子攥住了，往上一滴落，啪，往上一扔，矬子就落在院中了。矬子气坏了，心说这谁呀？算计我矬爷爷！旱地拔葱，噌，往上一跃，他就上了西房了。他在西房之上往对面房上一看，东房上果然有个人影。矬子刚要发作，这时候真正的刺客贾云到了。矬子一看对面的黑影趴在房上往下观看，矬子可就没动了。只见贾云进了屋子，房上的焦雄跟矬子智军章全都看见了。在西房东房还南房之内藏着的姚琦、陈鹏、吴汉还有汉兵们也全都看见了。屋里边是黑的，往外边看反而看得很清楚。贾云进了逍遥王刘秀的书房，他以为得手了，没想到宝剑往前一扎，贾云愣了，原来是个假逍遥王，是个草人啊。就在这时候，院子之中梆子一响，灯球火把就把院中照得通明。贾云蹭往出一窜，抽身上房想要走，没想到矬子给贾云一下啪，这小棒槌正好打在贾云的脚上，贾云往地下一落，就被汉兵汉将捉住了。焦雄一看刺客被捉，焦雄放心了，站起身来窜房越脊要走。矬子可急了，矬子心说，刺客拿住了你走，嘿嘿，我也不管你是不是刺客，就冲你扔了矬爷爷我这一下子，我非追你不可。矬子纵身行，来个燕子飞云纵，一下从西房顶就跃到了东房顶上，追着焦雄就下来了。焦雄在前边，智军长在后边，这二位的功夫可不分上下呀，窜房越脊滚脊爬坡，出了信都关，过了护城河，眨眼之间就来到城外。焦雄往西跑，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矬子更看得清楚了。矬子玩真命的往下追，他嘴里还嚷，小子有本事你别跑，逗逗你家智二爷，跑了你不是英雄好汉。没想到矬子这么一嚷不要紧，这焦雄还真不跑了。焦雄往这一站，回转身形，双手一抱肩，他看着这矬子。小矬子智军章来到焦雄义士面前，抬头一看，哎呀，请问你是不是焦雄焦义士啊？这焦雄也愣了，不错，智二爷呀，在

下正是焦雄多有得罪。请问这二爷，你怎么会知道我是焦雄啊？嘿，焦义士，逍遥王千岁时常提起你焦义士大名，就说你长得这模样，今天我一看我就知道了，就是你没错了。矬子这几句话，焦雄听了之后心中十分感动，没想到逍遥王千岁时时刻刻不忘我焦雄啊。焦雄抱拳拱手，致意是，我早就知道你的威名，总想见你一面，恕我焦雄直言，这二爷呀，你不应该到王显大营去放火烧他的粮台呀。你要知道云南王千岁是个好人，贾王妃更是仁义，他们夫妻因为不明白中原的真情，才来到信都关跟逍遥王千岁作对。我昨天夜里已然进了藩营，见着云南王夫妇了，把中原的事情已然讲清楚了，而且劝王爷撤兵，千万不要上大枪王小枪王的当。这二爷呀，没想到你这时候放了一把火，你想想，嫉妒者莫过绝粮，你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差点把王显气死，激怒了贾王妃，贾王妃才来到信都关刺杀逍遥王。现在贾王妃已然被擒了，这二爷呀，你别追我了，你赶紧回归信都关调停此事，替我向逍遥王千岁问安，你就告诉逍遥王千岁，说我焦雄啊，马上奔长安，探一探长安的虚实，等逍遥王千岁指挥汉兵到了长安，我焦雄也好做个内应。郑二爷，到此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之后，焦雄深深一拜，转身行就走了。嘿，焦雄这几句话说出来，气得矬子治军章没话可说了，让人家问了个哑口无言。矬子两只眼睛直愣愣看着焦雄的背影，哼，小矬子这白胡子都撅起来了。这二爷不服气啊，因为矬子治军章一辈子就这脾气。矬子心说，说的可真好听啊，谁信呢？这位南边的王爷要是好人，为什么无缘无故兵到信都关？为什么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呀？没错，火烧王显大营的粮台就是我矬子干的，我不就是没请示千岁，没请示马大帅吗？那是我们君臣的事儿，嘿嘿，这翻兵是自找啊。他要在云南，我能找他去吗？是他自个儿来到信都关，打不过他，我还不会放火烧他的粮台吗？小矬子还真恼了，用手捋了捋撅起的小白胡子，哼，我就不服这气儿。咱们梳回头再说信都关城中，汉兵汉将在汉王府之内拿住了刺客，邓禹立刻命人把马大帅请来了。马援全身披挂好了，带领亲兵来到大堂之上。副元帅邓禹又详详细细把情况说清楚了，马援立刻传令来呀，击鼓升堂。兵丁击起鼓来，头痛鼓响，信都关内所有的汉将都听见了，立刻起身披挂整齐，直奔汉王府。二通巨将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将士二郎来到大堂之上，分列两旁。三通鼓响，三位元帅升堂办公了。正当中坐的是大元帅马援，一左一右是两位副元帅邓禹、寇勋。三位元帅落座之后，四路总印先锋官姚齐、姚四矿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十万里之后退班站立。马大帅站起身形，臣等有请千岁。这时候刘秀来到大堂之上，就在帅案旁龙书案后落座了。
马援传下命令，众将官在，把刺客押上堂来。遵令。众将官来到大堂口，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带刺客上堂。时间不大，四名兵丁押解着云南王夫人贾云就来到了大堂之上。战堂军高声喊嚷：跪下。贾云来到大堂之上是立而不跪。马援用手一指：大胆刺客，你竟敢深夜入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千岁，现被我汉兵所擒，竟敢立而不跪。本帅问你，你是何人，敢来行刺？贾云是微微一阵冷笑：既来行刺，我就敢通名报姓，我乃堂堂的南藩王夫人贾云是也。哎呀，元帅马援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大堂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刘文殊，下至侍座儿郎，全愣了。原来这个刺客是云南王的王妃，多大的胆子呀！马援心中不明白呀。王显带着十万大兵兵发信都，即便是你王显想得天下，你有兵，你有将，你为什么派你的夫人到信都关汉王府来刺杀逍遥王千岁啊？再说你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在关前已然打了胜仗了，难道说这位王妃跟逍遥王千岁有深仇大恨吗？想到这儿，马援就问：刺客，你既是王显的夫人，率领十万人马来到信都，你就应该排兵布阵，战场交锋，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为什么夜入信都关，来到汉王府行此贼人所做之事啊？讲。贾云听马援说到这儿，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两只眼睛瞪着马援。我问你，你可是汉营元帅马援吗？不错，正是本帅。马援呐，你既然知道两国疆场交锋应该排兵布阵才是正道，你为什么派人夜入我营，烧我大营粮台，断我生路，今天还敢在大堂之上责备我贾云行贼人之事？马援，你身为元帅，做出事来不是光明正大，你定然毁灭全军，将来是一败涂地。马援气坏了，用手一拍帅案，啪！大胆贾云，你竟敢辱我汉军，侮辱我这个元帅！我身为元帅，我敢做敢当。不用说你十万番兵啊，那往往百万大兵、千员大将如何呀？两领几十万反王兵将如何呀？不也被我汉兵所灭吗？王显十万人马就能镇住我信都关的兵将吗？哪个受敌粮草，你不要污蔑我汉兵汉将。哼，好一位元帅呀！你既然说到这儿，你就先问问你帐下的撮人智军章，你看看他敢不敢跟我贾云对峙。哎呀，马援听到这儿一愣，往堂下一看，所有的战将都在，可就是没有矬子智军章。马援心说，我并没传令，没让智军章到王显大营去纵火呀。众位将军，智军章何在？堂下没人答话。马援又问了第二声，智军章何在？还是没人答言。相议后，智军章何在？问了三声，没人答话。马援是暗自吃惊啊，
难道说矬子智军章真的出了信多关，到云南王大营纵火烧了粮台吗？果真如此，可就乱了我马援的主张了。我已然跟千岁商议好了，打算收服云南王。这个矬子要是放了火，激怒了云南王，这僵局可不好挽回呀。无论如何，我得把智军章传到大堂之上，跟云南王夫人当面对质，还可以补救大局。奇怪呀，这个智军章什么时候出的信都官呢？马援观察众将，一看大个季常在那低着头，马大帅立刻就明白了，郑国侯何在？大个季常赶紧来到帅案之前，哎，季常在此听令。季将军，我问你，项义侯现在何处？这大个季常可知道马大帅的厉害呀，他不敢胡说，只能说实话。元帅，我季常实情禀告，昨天一战，我跟云南王交锋，败在他的拐弯枪下。哎，这矬子他就找我来了。大个季常就把跟智军章斗口齿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学说了一遍。元帅呀，哎，这矬子跟我住在一块儿，这一宿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哎，实话实说，请元帅治我季常之罪。好吧，郑国侯，你说出实情，暂且退下。容本帅查明此事，再做道理。哎，谢元帅。大个季常马上回去了。马云就琢磨这个事儿啊，即便是这个矬子智军章出了信都关，到王显大营去纵火，这个时候火放完了，他也应该回来了。马云刚要传令命人去找，突然间这位矬子智二爷大摇大摆的就走上大堂了。矬子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阵势，心说坏了，元帅在这审问刺客。我呀，虽然说纵火烧了云南王王显大营的粮台，那不管怎么样我也算立了一件功啊。小矬子还满不在乎，一步三摇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帅案之前，智军章参见元帅。马援是面沉如水，大胆智军章，本帅传令击鼓巨将，你为何迟迟来到？你可知罪吗？哎呦，矬子心说就这点罪呀、啊？你这马援质疑的面沉如水吗？那好吧，好吧。回禀元帅，我出关破敌立功去了。本帅并没派你出关，你奉何人将令？嘿嘿，元帅呀，虽说没有您的大令，就算我智军章私自出关，可是我一把火烧了番兵大营粮台，缉毒者莫过绝粮，他没粮食他还不败吗？这么大的功劳我智军章不要了，马大帅就请您给我将功补罪吧。马援一听气坏了，刘秀跟邓禹寇勋心中都暗暗埋怨智军章啊，心说智军章，智军章，你可不应该在这时候放火呀。马援气得直哆嗦，隐然在胸前飘摆，用手一指刀，胆大智运，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前去纵火，你可知罪吗？这矬子呀，他还不服气儿。哎，元帅，火烧敌营粮台有功，怎么能说是有罪呢？马援刚要说话，就在这时候，总王冠赵世显在外边高声喊嚷：“太后老千岁驾到，请逍遥王君臣将帅接驾呀！”马援心说，怎么这个时候老太后来了？我正在审问刺客，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时候来呀。其实老太后是诚心让赵世显前来传懿旨的，因为汉王府内有刺客刺杀逍遥王刘秀，老

太后早就得报了，因为老太后知道云南王王显十万大兵兵犯信都，两军人马已然在城外开兵建仗了。王显胯下马掌中八宝腾蛇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汉兵汉将打不过王显。那么为什么有刺客来到信都观前来行刺呢？这个刺客肯定跟云南王有关系。再说老太后本来就是王莽的亲生女儿，云南王王显呢又是王莽的本家叔叔。老太后也听说过这位云南王王显出镇云南是一位贤明的外镇藩王，要不是大汉朝天下不安，云南王也不会自立为一镇藩王的。大汉朝天下多事之秋，怎么能怪他呢？太后老千岁本打算传旨命逍遥王想尽一切办法收服云南王王显，没想到老太后的旨意还没传下去呢，夜间这个刺客就到了汉王府刺杀逍遥王刘秀。老太后不放心呐，让总王官赵世显到前边去问明情况。赵世显就把事情打听明白了，回到后宫启奏太后：“老千岁呀，您猜猜谁这么大的胆子，夜入王府刺杀逍遥王？感情是云南王的王妃呀！现在马大帅升堂，正在审问这个刺客呢。”什么？太后老千岁一听，这个刺客原来是云南王的夫人，奇怪呀，云南王为什么让他的夫人到汉王府来刺杀我儿刘秀呢？难道说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吗？云南王王妃既是女流之辈，马大帅又怎么好审问呢？老太后想了想，就拿定了主意：“赵王官，你去传旨，本后要替马大帅审问刺客。”“遵旨。”赵世显急忙出去传旨。逍遥王君臣听说太后老千岁驾到了，立刻起身接驾。太后老千岁有宫女搀扶着来到大堂，君臣将帅一齐跪倒。刘秀口称：“儿臣率领众功臣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就来到大堂的龙书案后落座了。“逍遥王，跟众位功臣你们免礼平身吧。”刘秀跟众战将还有三位元帅站起来了。太后用手一指三位元帅：“本后前来听审，就请元帅归位。”老太后如何审问贾云，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要亲自审问刺客，所以呢就由宫女搀扶来到了大堂之上。老太后坐在龙书案后传下口旨：“三位元帅，本后是来听审的，就请元帅归位吧。”“谢太后老千岁，臣等遵旨。”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仍然坐在帅位之上，刘秀呢就坐在太后老千岁旁边，众战将退班站立了。矬子之军章真叫机灵，借此机会也不跪着了，就站在大根祭场的旁边。老太后一看众将全都退下了，在堂口这儿站着一个人，头上是青布绢帕罩头，浑身上下一身青，穿的是夜行衣。老太后知道这个人准是云南王的王妃了。太后是明知故问：“请问元帅，今日升堂审问何人呢？”“启禀太后，本帅升堂审问刺客。”“哦，审问刺客？难道说有刺客到汉王府行刺吗？”“正是。”“元帅呀，
这个刺客到王府内刺杀何人？启禀太后，刺客到王府书房刺杀逍遥王千岁。老太后听到这儿，看了看刘秀，逍遥王，你没事吧？母后放心，儿臣平安无事。好。老太后又问马援，马大帅呀，你是不是已然审问清楚了？这个刺客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是刺客本人跟逍遥王有仇呢，还是受人指使来到王府行刺？马援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心里是不太高兴啊。心说太后老千岁，你也真爱管闲事儿啊。可是嘴里头只能规规矩矩的回答。启奏太后，臣马援已然问过了，刺客并不隐瞒真实名姓，他是云南王的王妃，姓贾叫贾云。因为两军交战，我汉营项义侯智运私自出了信州关，夜入云南十万番兵大营，纵火烧了番兵大营的凉台。云南王王妃是在气愤之下来到信都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呵，小矬子智军章在这一听，马大帅你可够厉害的，你这么样启奏太后老千岁，老千岁一生气，还不把我智军章这小小的相义侯给罢了呀？我容易吗？我胡子可都白了。没想到太后老千岁听到此处微微一笑，元帅，请你传下命令，给我大汉云南王夫人松开绑绳吧。马援可更不高兴了，可没有办法，太后老千岁口旨下了，只能遵旨吧。太后千岁旨下，给贾云松绑。绑夫手立刻遵令，就把贾云的绑绳给解开了。贾云立刻面冲太后老千岁，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妾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给老太后一下跪，把马大帅气坏了。马援心说，好你个云南王夫人呢，本帅升堂审问于你，你在我面前立而不跪，你不跪我大汉的元帅，你可给太后下跪。即便你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跪的是汉朝的太后，可我马援也是大汉朝的元帅呀。其实马援不明白贾云有贾云的想法，因为云南王王显出任云南，那个时候孝平皇帝在位，传下的旨意，云南王王显才做了云南王。所以说在王显的心里，他是承认平帝在位时候的汉朝。现在刘秀虽然说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刘玄为帝，刘秀为王，可天下遭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刘秀与刘玄，刘秀跟大小羌王弟兄，谁好谁坏，王显是不得而知。为了整顿汉室天下，云南王才指挥十万人马到了信都。王显夫妇既然不承认现在的汉朝，当然贾云也不会给刘秀的元帅马援下跪了。这个时候太后老千岁驾到了，这是贾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这位太后老千岁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贾云听刚才太后跟元帅、太后与逍遥王的一问一答，贾云是暗自吃惊啊，不知道太后老千岁为什么在信都关，也不明白太后老千岁为什么跟刘秀君臣如此和睦。太后望着一座，立刻传下话来，请元帅传令给贾云松绑，还称贾云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夫人。贾云怎么能不给太后老千岁下跪？因为贾云跪的是孝平皇帝在位时的正宫国母。老太后可是个极明白的人，看见贾云下跪，口

0: 空臣妾了。老太后高兴了，立刻传下口旨，来呀，给云南王夫人看奏。
1: 遵旨。
0: 赵世显立刻叫人给贾云搬来座位，贾云呢还就大大方方坐下了，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赵世显马上献过茶来，贾云喝了一口茶，就把茶杯放下了。老太后这才问：“请问夫人，云南王为什么不在昭通郡镇守？指挥十万大兵来到信都关，所谓何事啊？”贾云听太后老千岁这么一问，就把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在云南自立南藩王，又怎么样收服的藩兵，然后又说到大羌王使者下书派张美探听中原的事情，就一回奏了。贾云这一回奏太后老千岁呢，刘秀君臣也听得清清楚楚。太后老千岁听了之后就跟贾云说了，老太后说什么呀？说的是当初刘秀七岁入宫，刘秀怎么离开的长安，怎么兴兵南阳，怎么指挥汉兵汉将转战五年恢复帝都长安，然后让位刘玄，又说到巡视河北羌王作乱的事情，还详详细细的说了刘秀郭家庄招亲的事情。贾云这才真正明白了中原的情况。贾云心说，果不出我贾云所料啊，王爷信张美的话，我就是不信先锋官张美的话。我总认为张美跟逍遥王刘秀可能有仇，不然的话，刘秀要真是酒色之徒，我的兄长也不会违背师意福保一位糊了糊涂的君王啊。贾云听完太后的话，二次跪倒，老千岁，是臣妾不明真情，才没能劝阻云南王千岁进犯信都，请太后老千岁治臣妾之罪。夫人请起吧。云南远离中原，你们夫妻二人对大汉的一片忠心，本后岂能怪罪呀？贾云没起来，仍然跪着。老千岁，谢老千岁宽恕我全家，臣妾替云南王谢恩了，请老千岁传旨杀我一人以正国法。夫人，我为什么传旨要杀你？不知道夫人你身犯何罪？老千岁呀，是我贾云一时糊涂，竟敢夜入关内刺杀逍遥王千岁，幸亏千岁命大，有忠臣保驾，才没死在我贾云之手。但是我贾云确有此行，请老千岁传旨，杀我贾云以正国法，此事与云南王千岁无干。太后老千岁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老千岁就笑了，夫人呐，你赶紧起来吧，本后怎么能怪罪你呢？现在我汉室天下是多事之秋啊，项义侯夜入你营纵火烧了凉台，也是他一片忠于逍遥王千岁之心。夫人啊，你是不明真情才被激怒夜入汉王府，如今大家都平安无事，本后就请元帅恕你们无罪。大唐之上，上至逍遥王刘秀，三位元帅还有所有众斩将兵丁全都听明白了。老太后已然把话口递过来了，他说了，本后请元帅恕你等无罪。那么应该谁说话了？现在大唐之上是马援正在审问刺客，那么就得该找马大帅说话了。刘秀跟众丹将全都瞧着马援，马援稳坐在帅案之后不动声色。刘秀着急了，刘秀刚要说话， 老太后冲刘秀一使眼色，刘秀不言语了。为什么？老太后善于察言观色。老太后明白呀，元帅该说话了，他不说话，那毛病在哪儿呢？这毛病就在项义侯智运身上啊。我是太后，我可以传旨，云南王夫人可以不跪马大帅，可有意见？这个项义侯可是马元帅手下的战将啊。老太后心里非常清楚，就问了一声：“项义侯何在呀？”小矬子执军长急急忙忙走到太后面前，就跪下了：“臣在，臣谢太后老千岁开恩。”老太后乐了，心说：“矬人，矬人，你可真会说话呀！”因为老太后十分喜爱这个矬子执军长。项义侯啊，你还不上前给云南王的夫人赔个礼吗？你要不去纵火烧他的凉台，他能够夜入信都关吗？去吧，你给夫人赔个礼，夫人疑团去掉了，你再陪着夫人拜见元帅，元帅哪有不原谅你们的道理呀？”嘿呦，矬子心说：“这位太后老千岁可真会办事儿啊！没办法，谁让我烧人家凉台呢？”小矬子执军长站起来，走到贾云面前：“请夫人上座，让我矬子给夫人行个礼，望求夫人海涵，夫人原谅。”贾云这个时候冲着太后老千岁的面子也得给个面儿啊，贾云只好站起来了。是侯爷，妾身不敢担此大礼，请侯爷跪求元帅吧。矬子没办法，矬子就给元帅跪下了。哎呦，马大帅，请您开恩。姚琪一看呢，差点乐出声来。嘿，马子章啊，今天矬哥哥可成了磕头虫了。马武没理他，马武心说：“你别在这招事了。”贾云心中确实佩服太后老千岁，心说大汉朝有这么一位老太后，协助逍遥王千岁，协助元帅办理国家大事，大汉朝天下必然会前途无量。马大帅有这样的威严，才能统帅千军万马，平定众位反王之乱。贾云想到这儿，就跪倒在帅案之前，罪人贾云参见元帅。马元这时候无话可说了，心中也十分赞成太后老千岁，也埋怨老千岁，心说：“老太后啊，要是没有您，难道说我马元就不会收服贾云，就不会处理好这件事吗？”马大帅到现在也只好开口了：“请云南王夫人免礼吧，谢元帅。”贾云这才站起身形，落了座。马元就跟智军章说：“智军章，你没有本帅的命令，私自出关到云南王营中纵火，险些造成大祸呀。太后老千岁是念你对汉室的一片赤诚之心，才恕你无罪。本帅遵太后千岁口旨，恕你无罪，下次再犯，二罪归一。”嘿，矬子一听这位元帅没地儿出气儿去了，给我智二爷留个小尾巴，我招谁惹谁了？赶紧说了一声：“谢元帅大恩，下次绝不再犯了。”然后站起来退班站立。老太后一看事情平息下去了：“贾王妃，本后现在代理国事，请贾王妃听风。”贾云赶紧跪下了：“本后仍然封王显为云南王，王夫人跟你贾云为王妃，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贾云又起身落座了。老太后又跟逍遥王刘秀说：“逍遥王千岁呀，你看云南王先封官张美如何处置啊？”那刘秀是个有道之君，英明之主，既然张美跟云南王王显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这王显又是一位贤王，为了安抚王显， 刘秀立刻就开口了。

请贾王妃代孤传旨，恕张美无罪，只要她忠心无二，辅佐云南王，孤是既往不咎。贾云刚要起身，刘秀立刻一摆手，贾王妃不必再行大礼了，替孤传旨吧。贾云心中十分感激逍遥王刘秀，没想到刘秀这么豁达大度。一想起刘秀是明君，贾云才猛然间想起来兄长贾父贾君文。是啊，哥哥确实是个明白人，保了一位明主啊。想到这儿，贾王妃就跟刘秀说：逍遥王千岁，臣妾有一件事相求。贾王妃有话请讲当面。臣妾想求见千岁的开国大将贾父贾将军。贾父就在旁边站着呢。贾父一听莫名其妙啊，心说干嘛见我呀？刘秀就问了，不知贾王妃遇见胶东侯有什么事情？胶东侯何在呀？贾父急忙出班，臣在。刘秀用手一指贾父，贾王妃，这位将军就是顾的王兄胶东侯贾父贾君文，王妃有话请当面讲明。贾云一看兄长贾父，果然是名不虚传，威风凛凛，一员大将，赶紧站起身形，请问将军你是何方人士？臣乃胶东人。再问将军你从师何人？甭说贾父本人呐、就是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一听贾云问出这句话来也愣了，因为君臣们相聚这么多年了，可从来没听贾父说过恩师是谁。贾父为什么没有提过师父呢？因为通背猿猴老侠客贾成嘱咐过徒弟贾父，不让贾父说出自己的名姓。事隔几十年了，面对这位云南王的夫人，竟然当着太后，当着逍遥王，当着三位元帅跟众位云台将问起恩师，这位夫人呢又跟自己同姓，也姓贾。贾父知道事出有因，就不能不说了。贾父就跟贾云说，臣的恩师是胶东一带有名的镖师，姓贾名成，人称通北猿猴金枪将。贾云听到这儿悲喜交加，冲着贾父是飘飘下拜，兄长在上，受小妹大礼参拜。哎呀，贾父愣了，赶紧往后退，王妃请起，臣贾父实不敢当，不知王妃为何以兄妹相称，恩师并没有女儿啊。贾云眼泪下来了，兄长啊，然后把自己的身世就说给了贾父。贾父这才明白师父是老来得女，这位贾王妃是师父金枪将贾成的亲生女儿。听贾云说到恩师滚坡身亡，埋葬在云南府昭通郡，贾父心中是万分的悲痛，贾父眼泪也流下来了。听到云南王夫妇恩收小妹贾云，贾父又转悲为安，心中是感激云南王王显夫妻。刘秀君臣高兴了，太后老千岁也非常高兴，刚要给贾父贾云道团圆之喜，就在这时候，叨叨叨，信都官南门外炮声隆隆，震动天地。贾云是大吃一惊，贾云心说坏了，这肯定是王爷见我夜入信都官行刺，天亮还没回去，以为我行刺不成被擒丧命，他前来公关，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时候，知日棋牌官来到大堂之上，启禀马大帅，现有云南王带领三万大兵在南门外列阵，口口声声要杀入关中，请元帅定夺。下堂去吧。

老兵，老太后又传下口旨：赵王官，你备下车辇，本后跟贾王妃到后宫更衣，待马大帅出关列阵之后，本后再出关办理国事。遵旨。赵氏现在往外传旨：太后老千岁起驾后宫啊！老太后站起身形，宫女搀扶着。太后伸手就拉住了贾云：贾王妃，随本后后宫更衣吧，臣妾遵旨。赵世贤往旁边一闪，老太后拉着贾云带着宫女们驾转回宫了。太后老千岁如何对待云南王，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太后老千岁传完懿旨之后，拉着贾王妃的手到后宫去更衣，让赵世贤预备车辇。老太后驾转回宫了，马大帅传下命令：众位将军随同本帅保着逍遥王千岁出关列阵。遵令。君臣将帅立刻离开汉王府，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穿过南大街，到了南门里，马援传下命令来：响炮出兵。头声炮就响了，信都关南门开放，吊桥放下。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三千汉兵冲过吊桥，然后就裂开一字长蛇阵。正当中是马援跟二位副元帅邓禹、寇勋通身的帅服，在帅道旗下压住全军大队。旁边龙旗之下，刘秀是通身的王服勒马停蹄，众斩将盔明甲亮，左右一排，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君臣将帅士卒儿郎往对面观瞧，对面番兵已然把阵势列好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云南王王显为什么引兵叫战呢？正如贾王妃贾云所猜的一样，因为贾云夜入信都关行刺，要把逍遥王刘秀刺死。王显呢是不愿意贾云去，可又没拦住。贾云走了之后，王显不放心，立刻撒出连环探马打探消息。王显是彻夜未眠，这探马随时进大帐见王显禀报情况。天快亮了，王显得报了，在信都关南门外松林之内发现了夫人贾云骑的马。天亮了，太阳都老高了，仍然不见贾云回归大营。王显真急了，估计夫人是绝不能生还了。因为王显明白呀，贾云干什么去了？行刺逍遥王刘秀，刘秀是国家的逍遥王，必然住在汉王府之内，而且王府有重兵把守，刘秀左右也得有云台大将保驾呀。贾云夜入信都关，人生地生，他武艺再高也不容易成功啊，被汉兵捉住了，刺杀国家逍遥王，那肯定是死罪。所以辰时一到，王也是不能再等了，料定夫人贾云肯定会死在刘秀之手，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给爱妃贾云报仇。来呀，张梅点兵五千杀出大营，到信都关南门外叫战，跟汉兵一死相拼。遵令。火连官张美点起五千兵，保着王爷冲出大营，来到信都关城外，就把阵势裂开了，炮响鼓响，呐喊叫战。时间不大，城中出了兵了，三千汉兵过了护城河桥，裂开阵势，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王显不派兵不遣将，让火连官张美压住全军大队，然后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催马是直临疆场。
到了阵前，双足一扣蹬，勒住。

战马一抬腿，摘下八宝腾蛇枪。王显是右手托枪，左手捋胡须，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高声喝道：对面汉兵汉将听真，古云南王至此，唤逍遥王马前答话。逍遥王刘秀听见了，就跟马元说：元帅，带孤出马，欲与他回话。千岁啊，请您稍后片刻，少时太后老千岁驾到，此事定会平息。话音刚落，就听见关中叨叨叨炮声就响了，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坐的正是总王官赵世贤。赵世贤高声喊嚷：太后老千岁驾到！王显看着汉兵，就等着刘秀出马来质问刘秀了。忽然间听见信都官城中炮声不断，以为汉兵又增兵了呢。只瞧见汉元帅马援把令旗一指，三千汉兵往两旁边闪，当中间就露出了信都官的南门。王显众目观瞧，由打信都官南门里走出500名御林军。这500名御林军过了吊桥，过了汉军，往两旁边一站，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条长矛。接着就是武士捧着肃静回避牌满朝的銮将。云南王王显见此情景，心中纳闷啊。王显心说：大汉朝皇帝刘玄不是葬身黄河了吗？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敢摆銮将？王显正在纳闷呢，从关中行出凤辇，凤辇左右太监宫娥排定了，凤辇就停在阵前了。总王官赵世贤早就下了马了，跪倒在辇前，启奏太后老千岁，车辇已然到了关外，请老千岁指下。赵世贤这句话，云南王王显可听见了，把云南王吓坏了。原来是太后老千岁到了。王显不由得率正离鞍下了马，把八宝腾蛇枪挂在马鞍桥上。这时候就听车辇内太后传下口旨了：把辇帘卷起。宫女就把辇帘卷起来了。王显再往车辇上一看，王显可真愣了。只见车辇上稳坐两个人，一个是太后老千岁，也就是当初的孝平皇后，在老千岁旁边坐的正是自己的夫人贾云。夫人头戴凤冠，身披霞帔。王显急忙跪倒了：臣云南王王显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一看自己口旨还没传出呢，王显已然跪倒参驾了。老太后高兴了，心说王显是个明白人呐。老太后再一看跪着的云南王，已然须发皆白了。老太后心中十分悲伤，几十年没见了，终是骨肉之情，老太后是凄然泪下。老王爷免礼平身吧，贾王妃快快把老王爷搀起。遵旨。贾云赶紧下了车辇，来到王显身旁，双手搀扶：王爷起来吧，太后老千岁旨下了。谢千岁。王显这才站起来。王显心中明白了，这就甭问了。夫人贾云跟着太后老千岁同乘凤辇而出，那一定是他夜入王府行刺，被汉兵汉将捉住，是老太后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老太后坐在车辇之上，擦了擦眼泪：云南王啊，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让老太后惦念。
臣全家万事如意。云南王啊，你的夫人贾王妃来到汉王府，我已然问明白了，你为什么兵发信都关？这事儿呢，也不能怪你。云南昭通远离中原，不通消息，道听途说也是有的。现在本后来到关外，把国家大事讲给你听。接着老太后就告诉了云南王王显所有的国家大事。讲完了之后，老太后这才说，云南王，大汉朝天下所以能有今日，本后能够平平安安移驾信都关，保住这条性命，那都是逍遥王千岁跟云台众将之功。云南王啊，逍遥王是一位贤德之君，今后国家大事还要让逍遥王来主持，望你夫妻坐镇云南，忠心无二，辅佐我儿逍遥王刘秀才是。是，臣遵旨。太后老千岁这才放心，老太后笑了，云南王听风，臣在。王显跟贾云夫妻赶紧跪倒，老太后用手一指，本后替逍遥王主持国家大事，现在替逍遥王传旨，命王显你为云南王坐镇云南，封王夫人贾夫人为王妃，念贾云对你一片赤诚之心，本后已在后宫赐贾王妃凤冠霞帔。王显跟贾云叩头谢恩，刘秀君臣在阵中一看这番情景，暗暗佩服老太后能够洞察心理办理国事啊。云南王王显这时候才明白先锋官火灵官张美的来龙去脉了，但是王显跟贾云夫妇是慈善之人，就想在太后老千岁替张美求个情，总而言之是王显跟张美君臣之间已然有了感情了。就在这个时候，贾云明白了，贾云轻轻地告诉王显，王爷您看，人马无故行动了。什么？王显再一看自己人马果然无故行动，哦，王显是如梦方醒啊，自己的人马开拔了。王显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王显刚要发怒，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您还不明白吗？这一定是先锋官张美将军传令撤兵回营了。对呀，王显点了点头，心中明白了，这是火灵官张美看望王显夫妻在阵前跪倒在车辇之前。张美跟逍遥王千岁有仇啊，可是张美并不知道老太后跟逍遥王已然恕他无罪了，张美自知有愧，所以才带兵回营。王显刚要替火灵官张美请罪，老太后十分聪慧，老太后就问王显，云南王啊，臣在。云南王，你到了阵前，你的人马归何人统带？启奏太后千岁，臣到阵前就把兵权交给了先锋官张美。哦，本后知道了，这个张美莫非就是与逍遥王千岁结下冤仇的清风山的山寨主吗？太后说的正是。好吧，云南王啊，这位张将军当初年轻少壮，不明事理，既然他对你是忠心不二，本后就替逍遥王千岁传旨，恕张美无罪，封张美为你云南王驾下偏将军之职，请云南王回应之后带本后传旨，勿用张美谢恩。王显一听，心说好一个明理的老太后啊，不但封张美偏将军之职，
还不让他到信都官谢恩，这是免得张美修建逍遥网。王显恐怕张美回到营中再生出其他是非来，赶紧跟贾云叩头谢恩。老千岁，臣告退了，请老太后回宫休息，待老臣安顿人马，再到关内给老千岁请安。云南王啊，你先回营整顿兵马吧，本后喜爱你的夫人，我把贾王妃带回信都关的宫中，让她跟本后团聚三天，第四天清晨云南王你再到关中接她，然后率兵速回云南镇守。臣遵旨。王显跟贾云夫妻站起身形，贾云就跟王显说，王爷，请您速回大营办理军务，妾身陪着老太后住几天也好尽尽孝心，三天之后请王爷来给太后老千岁问安，再拜见逍遥王千岁吧。好啊，夫人请陪老太后回宫吧。老太后这才传旨驾转皇宫。贾云上了车辇，赵世显传下旨意，500名御林军保着太后千岁入信都关，回归后宫休息。云南王王显这才上马回归大营，刘秀君臣看大事已定了，收兵回归信都关。这回信都关汉王府内热闹极了，老太后高兴赏赐御宴款待云南王的夫人贾云，请胶东侯贾父相陪。兄妹俩见了面了，当然有一番话说，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第二天，殷王妃、郭王妃摆上酒宴给贾云接风，太后老千岁一高兴前来陪席，贾云是叩头谢恩。这消息传到了贾父的耳朵里，贾父是十分感激老太后的恩德。第三天呢，贾云是借花献佛回敬老太后还有逍遥王的二位王妃。汉王府内，逍遥王千岁也摆下酒宴，庆贺贾父兄妹团圆之喜，众斩将是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十分热闹。到了第四天早上，汉王府中还有后宫院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云南王王显进信都关拜见逍遥王千岁，接贾王妃回营了。没想到天到辰时了，关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没看见云南王的一兵一将。贾云坐在后宫之中，心里非常着急呀，恐怕营中生变，又怕太后老千岁怪罪，又怕逍遥王君臣疑虑。贾云是如坐针毡，老太后也非常奇怪。老太后心说，我传下口旨说得很清楚，让贾云陪伴我在宫中住三天，第四天让王显来到信都关拜见逍遥王，借贾云回营，马上拔营回归云南。怎么现在仍然不见王显进关呢？老太后着急，这刘秀君臣更纳闷啊。又等了一个时辰，一点动静都没有。马援终究是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恐怕有特殊的军情，马上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云南王的情况。探马打听好消息，回到信都关，下马来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启禀马大帅，云南王大营留下一支人马，主将姓严，叫严弼。严将军说了，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2天了。在出兵之前，云南王千岁吩咐严弼将军看好大营，并没说明自己引兵到何处。马援闻报是大吃一惊，但是元帅表面上十分镇静。再探，遵令。探马出去了，马大帅就跟逍遥王刘秀说，千岁呀，依臣马援看，云南王一定率领人马去攻打烈焰山了。什么？元帅你再说一遍。千岁呀，
一臣马远看云南王千岁去攻打烈焰山了。千岁呀、啊，烈焰山中众反王一点动静都没有，臣早已然发出几次探马进山打探，众反王修筑工事，山中重兵埋伏，道路崎岖，云南王此去攻打烈焰山必有险情啊，请千岁速请假王妃大唐议事。可把刘秀吓坏了，因为刘秀也听说了几家反王在烈焰山中修筑工事，重兵埋伏，云南王真要领兵进了烈焰山，他道路不熟悉，要是中了反王的计策可就坏了。马大帅所料军情确实不假呀，书中暗表云南王王显单人独骑回到大营，到了营外一看，兵将早已然各归房地了，大营中秩序井然。王显把心放下，兵将们看见王爷回营了，全都垂手施礼。王显催马来到中军大帐外，甩灯离鞍下马，兵丁就把马接过去了。王显走到帐中，在帅鞍后落座了。志气牌官丁让赶紧上前施礼，丁让参见王爷。丁将军，今天是你之日吗？回禀王家千岁，是末将之班。我问你，先锋官张美张将军现在何处？回禀王爷，张将军率领人马回营之后，把人马安顿好了，就回到自己寝帐休息去了。好，丁将军，请你去请张先锋，让他速到本王寝帐，本王有要事跟他商议。遵王谕。丁让去传张美，王爷就回归寝帐了。回到寝帐之内，有人伺候王显，王显立刻更衣，脱下戎装，换好了便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然后坐下喝茶。时间不大，火灵官张美就到了寝帐外边了。张美求见王家千岁。张将军请进。尊王谕。火灵官张美一挑帘子走进寝帐，扑通一声就给王显跪下了。罪臣张美参见王爷，请王爷治罪。云南王王显叹了一口气，张将军请起，坐下讲话。罪臣不敢。张美仍然跪着不起来。云南王用手一指，张将军呐、啊，太后老千岁跟逍遥王千岁母子圣明，不但赦你无罪，还封你云南王驾前偏将军之职。既然老太后那么容让你，逍遥王千岁也不跟你再计较了，孤还能说什么呢？孤已然替你叩谢了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你呀眼望信都官，就给老太后跟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样贤德，张美就想报恩，到底如何报恩，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云南王王显受封之后，回到了营中，就把先锋官张美叫来了。张美也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跪倒在云南王面前。王显告诉火灵官张美国家大事，然后告诉他，逍遥王千岁赦你无罪，老太后传下懿旨，封你为我云南王驾前的偏将军之职，你呀也不用进信都官了，就眼望信都官，给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叩头谢恩吧。火灵官张美万也没想到老太后如此圣明，逍遥王这么贤德，想起自己的过错，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激动得泪如雨下。他在地上跪爬了几步，面冲信都官
说了一声：“罪臣给老太后千岁。”

逍遥王千岁叩头。从此以后，我张美忠心无二，辅佐大汉，倘有异心，神人共怒。然后又跪行到云南王王显面前：“王爷，我张美对不住大汉皇帝，更对不住王爷您呐。自打我张美到了云南，王爷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张美却顾及个人恩怨，使王爷跟夫人率领众洞主远涉中原，险些造成大错。要不是君王大慈大悲，后果不堪设想啊！王爷，您心地善良，但是也请您治我张美之罪，以告天下，使我张美死后魂安，来生来世才报答王爷的厚恩吧。张美说到这儿，依然泣不成声了。云南王一看张美是认真悔过了，用手就搀起来张美：“将军，知错认错，大丈夫所为，不必再说了。而今我夫妻不但平安，老太后封我云南王，仍然坐镇昭通郡，封我两位夫人为王妃，还赐给贾王妃凤冠霞帔，留在宫中陪住三日，这不是大喜的事吗？张将军起来吧，姑坐镇云南，还请将军你为姑出力呢。”火灵官张美这才止住悲声，抬起头来跟王显说：“王爷，我没有办法报答王爷跟老太后逍遥王千岁的恩德，只有一件事，王爷您如果答应，我就跟王爷您回归云南昭通；如果王爷您不答应，我张美就不能生还了。”云南王王显听了这句话十分惊讶：“王将军有话请讲，能答应的事我一定答应。王爷，我奉王爷旨意来探中原，我早就知道大枪王、小枪王、白汉王所做的恶事，现在大枪王刘廷占据了长安，老太后逼得移驾信都官，更始皇帝被逼得跳黄河而死，小枪王跟众位反王在烈焰山内重整队伍，要跟逍遥王千岁一决雌雄。我张美为了报答大汉君王，请王爷您给我一支人马，我张美率领兵将凭手中双鞭杀进烈焰山，灭了枪王人马，才能如愿呐。”哦，王显听了火灵官张美这篇肺腑之言，很受感动，心中也暗自感叹：“是啊，这是以仁德治理天下者才能得此忠臣。”王显听张美的话，王显也想啊，虽然这一次带领十万番兵来到信都关，是怪张美妄报国情，可是我王显也有轻信张美之罪呀。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开始，我王显就立下雄心壮志，是为恢复大汉天下而亡，绝不能吃奸臣的俸禄。现在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这么恩待张美，张美要为大汉尽忠心，杀入烈焰山，平灭羌王之乱。我王显虽然是须发洁白，仍然能跨下马，掌中大枪，驰骋疆场。现在大汉天下不太平，羌王弟兄作乱，我正应当借此机会，偿平生之愿，跟张美率领番兵杀进羌王大营，踏平烈焰山，以报答大汉朝对我王家的雨露之恩呐。”王显想到这儿，就跟张美说：“张将军，你既然有此忠心，姑也应该与你同灭羌王，报答汉室之恩。张将军，你急速去准备，查点一下还有多少粮草，
明天再。

饱餐饭后，故点兵出战。张伟可万也没想到，王爷愿意跟自己同去。谢王爷，臣这就去匹配粮草。张伟这才起身告退。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早斋饭后，番兵大营中，中军大帐巨将鼓就响了。云南王王显通身的戎装升坐了中军大帐，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率领众战将来到中军大帐参见王爷，然后退立两旁。众位洞主落座了，王显就问了一声：“先锋官何在？”张美马上来到帅案之前：“臣在。”张将军，孤命你查点粮饷之事办理的怎么样了？启奏王家千岁，我营粮草可以供全军7天之用。哦，如果说我军出动去攻打烈焰山，张将军几日可以成功？王爷，陈张美上次来探中原，曾经打探明白了，有打信都关起兵，2天可到烈焰山。如果这一战成功，来往4天、7天之内是可以得胜回营的。好，王显点了点头，言毕：“将军何在？”言毕马上出来，站到帅案之前：“臣在。”严将军，我来问你，你督办粮草，云南二拨粮草还需几日送到？启奏王爷，二拨粮草前行官已然到了，说粮草只需半个月就可以运到我营。好，云南王王显想了想，就跟几位洞主说：“众位洞主，本王现在要跟先锋官张美张将军预报汉使之恩，并不是不愿意带领众洞主出战，只因为粮台失火，粮草接应不上，故跟张先锋带领一半军马、一半军粮去攻打烈焰山，灭了羌王人马之后，得他的军粮回营。众位洞主，请你们带领一半人马跟严将军守营。严将军，你派人去督催押粮运草之人，让他们昼夜兼行，把粮草运到。信都关城中虽有粮草，可是你要知道，河北连年荒旱，逍遥王千岁汉营之中粮草并不充足，千万千万在姑走了之后，不要给马大帅增添麻烦。遵令。言毕答应一声，往后一退。这时候四位洞主同时站起来了，大家齐声说：“王爷，你我众人共处多年了，今天王爷要报答国家，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粮草缺乏无关紧要啊，我们跟王爷一块儿去，马到成功得他羌王的粮草是易如反掌。”好，王显一听几位洞主愿意同去，王显十分高兴。众位洞主，你们随同姑够奔烈焰山，此仗定会成功。姑就跟众位洞主带兵90000杀进烈焰山。严将军，我给你留下10000人马守营，同时督办粮草，不知道严将军意下如何？严毕重新来到云南王王显面前，躬身施礼：“末将遵令。”王显很高兴，决心要报答汉使之恩。王显传下命令，先锋官张美听令，在，立刻拔营起寨，点兵90000出发，兵发烈焰山。遵令。王显退了帐了。先锋官张美跟几位洞主分头调兵，张美带着10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四位洞主带着40000大兵在后，云南王王显统领中军，军中此时就更换了旗号了，用的是大汉朝云南王的大旗，

准备好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51道。王显传下命令，叨叨叨，炮响出兵了，令下山腰洞，令下鬼神经了。几万大兵跟着王爷还有张美，雄赳赳气昂昂，准备一战到烈焰山，消灭众家反王。严壁送王爷出营上马，王爷就跟严壁说，严将军呐、有一件事姑得嘱咐你，姑此次率兵攻打烈焰山，你一定要严守秘密，如果有人问到本王的去处，你就说去向不明，以免给逍遥王千岁增添麻烦。待姑灭了烈焰山众家反王之后，逍遥王君臣去了后顾之忧，就能长驱直入，杀回长安了。谨遵王爷口谕。王显这才放心，九万大兵浩浩荡荡出发了。严壁回到大营，传下命令，一万大兵严守营寨，然后派出10名军校立刻出发去督催二波粮草。王显带着兵去攻打烈焰山了。元帅马援猜出来了，元帅能不着急吗？所以马上请逍遥王刘秀把云南王王妃贾云请出来议事。刘秀也知道这件事坏了，云南王王显指挥人马要真进了烈焰山，烈焰山中反王已然埋伏不少天了，倘若云南王遇见险情可怎么办呢？刘秀立刻传下口旨，命人到后宫去请总王官赵世显。赵世显来到大堂之上给逍遥王行礼，参见王家千岁。赵王官，请你启奏太后老千岁，说姑有要事跟贾王妃商议，请贾王妃到大堂议论军情。臣遵旨。赵世显说了一声臣遵旨，立刻去见太后老千岁。来到老千岁面前，赵世显就启奏太后了。其实老太后跟贾云正在着急呢，听赵世显一说，老太后就明白了，肯定是云南王王显的营中出了大事。贾王妃，请你速与赵王官去见逍遥王吧，遇事要多加小心。臣妾遵旨。这样赵世显就陪着贾云出后宫，来到大堂之上，贾云见礼，逍遥王赐座，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贾云落座之后就问千岁，不知您唤臣妾何事？这样吧，请马大帅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吧。马援就跟贾云说，贾夫人，今天应该是云南王千岁入信都官之日，臣等在大堂之上等候天到4时了，王爷也没到啊，臣不放心，派人前去打探。探马回报，云南王千岁带领人马离开大营已然2天了，不知去向。营中只有战将严壁将军。严壁将军带着10000人马看守大营。臣以为云南王千岁一定是带兵去攻打烈焰山了。贾夫人，烈焰山陈马元早已然派人打听清楚了，烈焰山方圆800里，山势十分险要，陈派人几次探山都没有成功，如果探山成功，也就早指挥兵将攻山了。云南王千岁跟众位洞主虽然说是武艺高强，但是云南王千岁不明地理，陈恐怕王爷进了山中中了枪王弟兄的埋伏，所以请出贾夫人商议，事不宜迟，陈马元要派兵去给云南王千岁打接应，不知夫人你意下如何？哦，贾云听了也十分焦急呀。烈焰山山大势险，翻兵不明地理。马元说的对呀，云南王进了山，要出了事可怎么办？

贾云这个人为人十分耿直，就直接问了：“马大帅，云南王千岁今天应该到新都观，他没来，我猜着军中也是有变。这样吧，马大帅，我马上回营，言毕将军肯定会知道王爷率兵的去向，我一问他就得告诉我。如果王爷真是攻打烈焰山了，我跟严将军立刻带领兵将去给王爷打接应。”贾云就此告辞了。马大帅，我贾云也盼望马大帅指挥兵将接应王爷。刘秀一听贾王妃说的是实情啊。贾王妃，恕孤直言，云南王武艺虽高，翻兵虽勇，但是枪王诡计多端，马大帅先派兵为是啊。马元点了点头，贾王妃你不要客气，千岁说的对，疆场征战知己知彼才能取胜，枪王在烈焰山屯兵好几年了，在山中修筑工事，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你们千万可不要轻敌呀。好，贾云知道事情已然十分紧急了，又明白逍遥王君臣一片诚心。好，既然这样呢，就请马大帅您派兵遣将。马元立刻传下命令，众位将军，你们在旁边也都听清楚了，现在云南王千岁指挥番兵去攻打烈焰山，这烈焰山中众家反忙，设下埋伏重重，本帅要派兵遣将，请众位将军服从将令，到烈焰山去搭救千岁。众位云台大将齐声说遵令。马元伸手拔出第一支令箭，至军帐听令，末将在。小矬子飞天带王至军帐站到了帅案之前，马元把令箭往前一递，至军帐，你为第一路，马上前去探山，本帅带领人马随后就到，遵令。至军章伸手接过令箭，走下大堂前去探山。马元就跟贾云说，贾王妃，请你速回营寨，问明情况之后，再跟严毕将军带领5000兵为二路人马接应云南王千岁。遵令。贾云就告辞走了。马元又伸手拔出一支令箭，胶东侯贾复听令，你跟田部将军姚起、马武、陈鹏、杜茂带领十几员战将为三路人马，点起5000骑兵，响炮随同本帅出兵，遵令。贾复伸手接过令箭，出去点5000骑兵。咱们再说云南王王显跟火灵官张美率领90000大兵兵发烈焰山，90000大兵是急行军呐。第二天太阳落山了，云南王这90000大兵就到了烈焰山外了。王显怕天黑不好进兵，就指挥番兵安营下寨了。营寨安好了之后，立刻发出探马进山去打探军情。第二天探马回报说，烈焰山中并没有反王兵将大营，只有几百名兵丁巡山，因为山中道路复杂，探兵就没敢走进深山。王爷点了点头，等早餐饭后，先锋官张美就跟云南王王显商议如何进兵。要是按照火灵官张美的主意，是自己带领5000精兵先杀进山中探一探枪王兵将的虚实。王显一想，军中粮草不多呀，这一次攻打烈焰山一定要速战速决，张美一个人带5000兵身单势孤，这仗不好打呀。所以王显就让四位洞主留下看守大营，亲自点了20000大兵跟张美就离开大营，杀进烈焰山山口了。20000番兵跟着王爷进山之后，
从打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没看见一个人。王爷传下命令，马上埋锅造饭。等吃完战饭之后，王爷又传下命令，急行军。就这样，2万番兵急行军走到天黑，走了80里地，仍然没看见羌王的一兵一将。王显没有办法，只好传下命令，扎下行营。等营寨扎好了之后，派人好好看守这座大营。第二天又走了40里，山中还是没有动静。王显传下命令，埋锅造饭。等把午膳饭做得了，大家伙端起碗来刚要吃，就在这时候，前边可有动静了，一声炮响，由打山中冲出3000骑兵。当中间长旗冠，高挑大旗，3丈标杆，糊了银顶，黄缎子旗面，上边绣着5条龙，5条龙是张牙舞爪。正当中三个字十分醒目：小羌王。在大旗之下，小羌王刘林头戴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云片大叶甲，胸前护心镜，身背后8杆护背旗，胯下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皮胸。小羌王掌中一条银枪，压住了3000轻骑兵。王显一看饭可不能吃了，立刻传下命令，齐队攻打烈焰山，贾父一声炸伤口，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

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从约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乡镇、各社区、各单位精心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文艺汇演、知识竞赛、便民宣讲等多种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和当今美好生活，营造出党群同心、共庆华诞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4: 近日，新华镇举办第三届农民文艺汇演，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献礼建党华诞，现场红歌、特色舞蹈轮番登。

0: 台，群众以质朴表演展现乡村发展新风貌，尽显乡村振兴带来的蓬勃生机与百姓富足生活。
1: 新华镇强盛村村民季香玉：
2: 今天特别开心，为了参加这次节目，我们提前在家准备了好几天，在家天天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台上展示我们家乡的新面貌、新气象。
0: 八区街道兴华社区举办庆七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识竞赛。竞赛围绕党史党规、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惠民政策设置考题。现场党员踊跃抢答，同台比拼。赛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表态将立足社区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1: 八区街道新华社区美团外卖配送主管张磊：
3: 每次参加红色活动，我都心潮澎湃。今年是我入党的第一年，也是与党共同奋斗的第一年。通过今天的知识竞赛，不仅补齐了自己对党史的知识短板，也和身边的同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传承好红色文化。
0: 6月30号，数满街道数满社区联合吉林银行通余支行、詹余镇惠农服务站开展庆七一红色文化展演暨反诈科普宣传活动，现场红歌嘹亮，气氛热烈，表演者以昂扬姿态唱响时代赞歌，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抒发浓厚的爱党爱国情怀。活动还同步开展趣味反诈有奖问答，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防骗要点，切实提升自身金融反诈防范能力。
1: 吉林银行通宇支行零售主管行长周瑞：
4: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多形式普及反诈、反非法集资、金融维权等知识，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金融钱袋子。
1: 数满街道数满社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王硕：
5: 本次活动以红歌凝聚初心，以反诈守护平安，有效弘扬红色正能量，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下一步，数满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党建与安全宣传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守护辖区群众平安生活。
0: 近日，我县花布洛舞蹈艺术学校在乐管艺中心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孩子们以舞抒怀，献礼华诞，古典舞古韵悠长，舞姿温婉，勾勒出唯美国风画卷，民族舞蹈灵动活泼，活力满满，尽显民族团结之美。戏曲创意节目韵味十足，技术展示节目尽显扎实功底。此次汇演充分展现了学校丰硕的美育教学成果，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7月1号，县公安局组织开展更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福兵及全体民警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升旗仪式在局办公楼前庄严举行，全体民警精神饱满，警容严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随后在领事人带领下，全体党员民警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升旗仪式后召开专题党课、理论学习及警示教育会议，郭福兵以筑牢忠诚警魂、凝聚奋进力量，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通余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讲授专题党课。此次庆七一系列活动不仅深化全警党性淬炼，更激励民警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7月1号，兴隆山镇举办庆七一农民歌手大赛，来自全镇农民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一展歌喉。原香草旋律轻快明媚，描绘出百草丰茂、牛羊欢跑的草原美景，满是悠然鲜活的乡土气息。咱老百姓曲调朴实厚重，句句唱出基层群众的真实心声，道尽百姓踏实安稳、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 一首首接地气、有温度的歌曲，交织出浓浓的乡土情与爱国情，让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风貌，凝聚起奋进力量，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1: 参赛歌手白秀梅，
6: 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为党的生日献歌，我心里特别激动。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些年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想用歌声表达我的心声，祝福我们的党越来越好，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 新龙山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小娟，
7: 下一步新龙山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活动，持续擦亮乡村文化品牌，引领全镇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昂扬奋进姿态助力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0: 6月29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全县重点任务清单、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8: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标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既定节点，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落地见效，要持续抓实招商引资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下半年开复工项目如期建设，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化解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聚焦防汛、消防等重点领域，细化应急保障举措，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坚固防线，要狠抓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抓实经济运行调度，靶向发力攻坚，全力稳增长提质量，要严守换届纪律，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
9: 7月1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在县第一人民医院会议室为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
8: 授课中，王海刚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实际，结合先进典型事迹和反面警示案例，深刻剖析工作中政绩观错位、履职偏差等问题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危害，引导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王海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要坚持实干笃行、求真务实，坚决摒弃花架子，杜绝虚假政绩，以科学决策、务实作风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严守纪律规矩，常态化纠治履职偏差，补齐作风短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海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和民生福祉，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接地气、最暖民心的前沿阵地。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卫健领域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打通健康服务堵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医疗发展根基，站稳群众立场，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推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李新参加活动。
0: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夯实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基础，全面提升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全县消防控制室操作员专题培训，全县各类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高层物业服务企业一线岗位人员参加培训。
8: 本次培训紧扣实战使用需求，重点讲解消防控制室核心职能、日常值守规范、设备基础操作、隐患排查要点及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着力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法治意识，明确岗位履职责任，杜绝脱岗漏岗、违规操作等行为，帮助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实操技能和标准化工作流程，全面提升一线人员火情预判、快速响应、初期控火的实战应急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
1: 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郭月：
10: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设施的大脑中枢，是火灾预警、应急处置、人员疏散的核心岗位。通过此次培训，规范了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工作，强化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压实物业公司和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8: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6月30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宇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5-6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0: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1: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11: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1: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12: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0: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4: 小刘睡醒了。
15: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1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1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3: 嗯，我专心去打扫卫生。
1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从一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

0: 员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4: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0: 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1: 你传到哪里去了？
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2: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3: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这夜长腿都啥？游击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必是老家的肉套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洞。

0: 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辽炸呢？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 像不像仙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不来不干。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
1: 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
3: 化作了961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4: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
1: 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
8: 一样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9: 爱中国，
1: 共筑一个国，
9: 共爱一个家。

0: 刚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干杯！来，干杯！今天不醉不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脑
5: 血
6: 管、脑血
5: 管
6: 病死亡，每
5: 人
6: 平均
5: 1万人
6: 死亡构成
5: 十秒
6: 就于肿瘤
5: 死于
6: 心
5: 脑
6: 血
5: 管
6: 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3: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3: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5: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4: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6: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4: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8: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9: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4: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1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啊，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

0: 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3: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2: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5: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6: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7: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5: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 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九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5: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4: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4: 其他国际消息， 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4: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春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误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匆忙的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到心胸。

0: 吧。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野狗追晨光，这晨光一看，嗨，这算倒大霉了，怎么着，这些野狗全上来了，追他呀，他是撒腿就跑，这倒快了。是什么人跑最快？被狗撵的人，这回可就验证了。好的，这狗一追啊，晨光啊是慌不择路，就往前跑。还好就光这些恶狗野狗们在追他，那鬼没来，那老太太和那无头的鬼没来，没找他，也听不到那种恐怖的声音，还我头，还我头，没这声了。儿子回来，这声也没了。晨光啊，就光是对付这些狗跑吧。按理说他跑不过这野狗，这野狗停车，一块横匾呢、啊，就横在门前，匾上写了几个大字，叫“婆婆居”。不用问呢，这今儿的老板娘是女的，婆婆居吗？不但老板娘是女的，肯定啊，做的菜都是啊家跟前这些菜，家里的菜，家常风味，不是什么粤菜呀、川菜呀，不是八大名菜啊，不在菜系的，肯定是这样。按理说你开的是饭馆，我开门进去是正常。可是晨光想，天太晚了，人家是不是打烊了？这时候我进去过不过分呢？可是他想得到明白，可控制不住了。怎么着，后头这些野狗就都来了，这一追他，晨光没有办法，一推门他就进了这婆婆居了，进了这饭馆了。来到这婆婆居的里头，回首把门带上。奇怪的是，他进了婆婆居后的狗就没了，不追了。嘿，晨光心的想，怎么这狗就为追我而来，

看不见我，这狗就没了。怎么回事？这谁安排的？什么意思啊？陈光进来再看呢，屋里坐俩人，还挺正常。一个小媳妇儿，一老太婆。这老太太是花白的头发，穿的一身呢很讲究的裤褂儿，都是绸的，很漂亮，浅黄色，一双鞋也是浅黄色的。这小媳妇儿打扮的呀也是很漂亮，但是不是那么雍雍华贵，就是普通家庭妇女，穿着一身灰色的裤褂，灰色的鞋。陈光接到外边进来，回手把门带上，他瞅这时候这俩人挺木讷的。陈光急忙搭话，对不起对不起，我慌不择路。要和尚啊，陈光是一和尚，自己剃的度，就在那大庙里。自打呀这道济接的天上掉下来，他觉得他自己就有了佛缘，所以就在这大庙里自己已经剃度了。现在自己呢是这庙的庙主人了，就跟着道济俩人在这庙里住，所以呀他认为自己是庙的庙主人。人家老太太说，哎呦和尚很正常啊，正好是你来了，你给我们做做主啊。干嘛，我这是慌不择路而来，是我这儿你和尚还能下饭馆子吗？和尚上饭馆子有什么用啊？你一不吃东二不喝酒到我们饭馆子来没事干，但是你来了你就不能走。哎呦喂，陈光一听啊，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怎么说不让我走啊？这怎么茬啊？怎么意思？就看那小媳妇儿也说话了，要和尚哥哥，要看你长得真是高富帅，正好配我这白富美。呵，高富帅白富美，我配你受了？我和尚，我出家人。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和尚你来的正好，她是我婆婆，我是她媳妇儿，我们家出事儿了。你们家出事儿？老太太说，对，我们家出了大事儿啊，塌天的大事儿。和尚你既然来到我们家，你进到我们家就是有缘人，和尚也讲这个缘分二字，既然来到我们家了，和尚你给我们断断这案吧。小媳妇又说话，是啊，和尚哥哥，我那高富帅的高大哥。这什么叫高大哥了？哪儿跟哪儿就高大哥呀？我们叫陈光啊，你说我们家出了点大事儿，这事儿太大了，天都塌了，我和我婆婆也顶不过来了。实话跟您说吧，早年间我婆婆就是守寡的，把我们丈夫带大了，刚给我们俩完了亲呢，我丈夫就遇见横事故去了，这一家儿啊就俩寡妇。哎呦喂，陈光心想，说的怎么这么吓人呢？这一家俩寡妇，这个很不幸啊，很不幸，是不是？是啊，和尚，你说是不是不幸？我们这么年轻，我们就嫁到他们家当了寡妇了。当寡妇，他对我们还不好。今天有事儿，有了事儿就赖着我们身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把这和尚陈光给搞得真是丈二的和尚，可就摸不着头脑了。哎，这怎么回事？你说了半天什么事儿啊？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这和尚瞅着这俩女人，捏呆呆发愣，不吱声了。就这小一点的小媳妇这才说，和尚啊，实不相瞒，我们家开着是婆婆区饭馆子，买卖好着呢。这不前天中午大饭口的，桌桌满，包房满，全是满员的。我们娘俩呀就忙活着，加这些厨子一起忙活，就做了这么几桌子菜。哪想到这些人吃完了喝完都死了，是吧？是吧？
什么？你说什么？这些人吃完饭他都死了，哪知道现在这人这么脆弱呀？你死哪儿不好，你死我们家，你缺德不缺德呀？你说这么多人都食物中毒都死了，是食物中毒啊，好几十号的人都死了，我就骂那厨师啊和那厨师长，我说啊，就是你们哎，这菜给做错了，给做坏了，把这些人都吃死了，我们家这买卖不黄了吗？我们能包得起吗？啊，可是这厨师长带这几个厨子跟我呀还耍贫嘴，说我是望门方，说我老婆婆是老望门方，过门之后就把我公公给方死了，我过门之后把我丈夫给方死了，今天我们两个望门方合在一起呢，我们这两个人就把所有人都方死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我这一生气呀，拿一把刀啊，由厨师长开始一直到那底下摘菜的，我一个都没剩。那里头怎么着啊？我把他们全咔嚓了，那就是说给杀了。喝着晨光啊，已经筛糠了。和儿心想，今天晚上我倒多的美呀、啊！啊，我是步步是坎儿啊，我怎么又到这屋了？就看这小媳妇说，来和你看看这些人死的惨不惨，啪一伸手就把那边单间啊给推开了，就看那七拧八歪，地下坐的桌子上躺的都是死尸，又把这面这门给开开了，这面这门呢，那就是说这小媳妇杀那几个厨子全都躺着呢。呵，这光心的暗想，你这杀人不偿命，杀人不眨眼呢、啊、呵，你这小媳妇啊，你可太狠了吧。小媳妇又说话了，你说我尽管把事做错了，我不是着急吗？啊，我要不着急我能杀这么多人吗？杀完了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我以为把这些人杀了之后，让我婆婆我们娘两个把这些人呢都抬起来搁到后头菜窖啊，底下菜窖挺凉的，那是冬暖夏凉，跟一大冰向上餐刀云阳市口，我们是活不了的，对不对呢？左六也是个死，叫一不做来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杀人不死那叫枉为仇。他还有说的，我老婆婆呢，她这人不讲理，她这顿骂我没头盖脸的骂，从头骂的脚，从脚骂的头，翻过来掉过去的骂，骂我三天三夜，骂的我呀活不了了。和尚，我活不了，我上吊。说话就看他旁边啊，早已准备好的一绳，他蹭就上去，呱唧就挂上了，吊上了，死了。不是你个电问，这时候那半的老婆子老太太说话了，和尚你别上火别着急，这事儿是怨我，我不应该从头骂的脚，可是这孩子也太缺德了啊，死了这么多人，他卖人肉馅包子，他连饺子都。陈光才看明白，这俩人早死了，我这是跟他们灵魂的对话呀。哎呦，和尚陈光心想不好，快跑，刚想跑，这老太太就过来了，老太太过来一把要抓陈光，陈光就往里间屋跑，往里间屋跑一看跑岔道了，就是死那些人都在这屋待着呢，陈光踩着这些尸体就奔后窗户了，老太太追，就那小媳妇儿那绳在脖子上挂着，顶上也不知道掉哪儿，也追，那绳立着，其仿佛好像是还在那房坨上挂着呢，两个人就追开了，别跑，给我们辩辩理，哪儿跑？高富帅，我爱你。和尚心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和尚越跑越快，和尚心想坏了。和尚暗暗祷告啊，我说小祖宗啊，小神通啊，你怎么还不来呀？

你怎么还不出现，小祖宗？哎，你快来呗！真着急了，撒腿往前跑。跑跑啊，这声音又远了。这声音这一远呢，陈光心想：好，按这时间看，快天亮了。我不管在什么地方，天亮就好办。我小前听人传说，说这什么怪物、什么鬼，天一亮他们就没了，他们见不得光啊，见不得光，天亮他不就走了吗？他们一走，我就知道我在什么方位了，我也好回我的庙，我也好找小神童，我回了青云寺。我把这些事跟小神童，我一五一十一说，我看看到底是这些东西是谁弄来的，是人是鬼，还是说那老乌鸦设的局？想着走着又饿又渴呀，打算是在这儿歇一会儿。这有一青条石。有一青条石啊，他就坐这青条石上，小凉风这么一吹呀、啊，有点舒服，感觉有点迷糊，有点困了，想躺这青条石上盹睡一会儿。想到此呢，他就像一张弓似的弯到这个青条石上，伸出右拳，朕在头下，弯弓而息，在这休息休息，认为啊。事情已经都过去了，什么鬼呀、狗啊都不追了啊！这差不多呀，天也快亮了，也没什么事儿了。我休息休息，回去找小神童吧。就觉乎着自己呀，是迷迷糊糊，是迷迷糊糊啊，迷迷糊糊，就听有音乐声，哒哩个咚，哒哒哩个啦。你哒啦哩哒哒啦啦，哒个你个你个那个噔噔噔噔，什么事儿？音乐？哎呀，在睡梦中，这陈光就被这音乐之声给惊醒了。陈光心想：不对呀、这音乐之声是娶媳妇的声。那么严格分类的说呢，这音乐声是嫁闺女的声，就是谁家有姑娘要出嫁了，姑娘坐在轿上，有人弹这轿子，前边一拨鼓乐手在吹这音乐，那就给人一知会，证明这儿呢有结婚的了。那时候有说到白事让红事儿。如果你那儿出殡，碰见红事儿，你闪在一旁给红事儿让道。红事儿这叫小登科。另外喜事儿、冲白事儿，那娶媳妇儿的喜事儿碰见白事儿，您规矩啊，是不是？白事儿红事儿一碰，他得给这个红事儿让道。那为什么吹这音乐呢？就是为你知道我们这儿有红事儿。所以你白事闪开，闪在一旁。白事也有音乐先停，让红事过去。所以古代娶媳妇儿，他都有一段音乐。不过这个时间段不对呀、谁家嫁姑娘二半夜嫁呀？陈光和尚坐起来，陈光心想：坏了，这肯定不正常。这谁啊？嫁鬼吗？这不是？这不是嫁鬼，怎么半夜呀、他坐起来准备跑，可是就觉得四肢动不了了，坏了！陈光心想：是不是我刚才睡觉的时候受风了？对呀、那躺在条石上，旁边是树林，这露天地儿，你回头背不住中了什么风，这都没准的事儿。回去得吃点药，拔拔罐子，针针灸能好啊。他就动腿也动不了，动胳膊也动不了。陈光又一寻，不对呀、我纵然是就算是受了风了，我也应该不是腿不能动，就是胳膊不能动。是说这轿子本身自重，

又够重，它有安全系数，就跟那沃尔沃似的。那沃尔沃车为什么安全？它车自重就重，你上了公路它不飘。那有那车自重不够的，上公路都飘。这个轿也如此，里边坐轿人舒服，轿重大平，这几点，但得八个人，前边四个，后边四个轿，八台大轿。这八台大轿嫁人那是有说道的，一个是人家娘家有势力，二这个娘家有钱，你光有钱没势力，你都不能坐这八台大轿。今儿人坐这叫八台大轿，奇怪的是这八台大轿在半空飞着，没人，没人抬。不过这步伐走的还挺齐。说没人怎么走步伐？脚底下有印儿，它有灯笼啊。没人呢，那看那脚印儿，沙土地儿一踩踩啊，一踩一个印儿啊，一踩一个印儿，有脚印儿。呵，陈光这一看坏了，这也是怪物啊。这时候就听轿里有人说话：“小子们呀，你们不是缺一抬轿子吗？看石板上那儿坐一个，把那抬轿子给我抓来，抬轿。”陈光啊，就突然发现呢，这柄大轿不知道谁家呀，假闺女还是鬼嫁闺女，让自己去抬轿。说前两次可以跑，这一次跑都跑不了了，四肢僵硬不会动了，这可怎么办？那真是千钧一发呀！这时候和尚陈光可害了怕了，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孩倒计到了，怎么样啊？问和尚陈光怎么样？陈光不会动，但会说话。哎呦，师傅，别叫师傅，我这么点儿，叫什么师傅？陈光可明白，这孩子可不是这么点儿，这孩子可了不得，这是一小神仙。你快救啊！他得别着急，就看呐，小道器拿着蒲扇，啪，这么一扇，顿时间天亮了。那么天一亮，自然这些东西没了。那么是道济把天给扇亮了吗？不是，他倒没有那种功力，只是啊，这些小妖使了一种叫障眼法，来这猴吓唬陈光，这叫杀鸡儆猴。哎，吓唬了陈光，那么你道济就害怕了，你离远点，不要挡了我们发财的道。陈光这才抬头看，这是一山下，也不知道什么山，前头有名旋风洞。陈光气大了，就冲这洞这名儿，那就是妖呆的地方。怎么呢？它叫旋风洞，你瞧瞧。旋风是什么东西啊？旋风，旋风啊，那就是鬼。不有一句话吗？说刮旋风来的，鬼来了。刮旋风是鬼啊，它叫旋风洞，那还用问吗？小道济这告诉跟我来，但到顶上看看。他说话就这毛病，打小就是说话一噎一哽塞。一眼大一眼小，右眼小左眼大，溜溜达达两个人就来到洞门前。这洞门是关着的，道济道士念了几句，唰拿扇子一扇，啪，门开了，啪啦，里边飞出来很多的雪蝙蝠，哇，太多了，成千上万，乌压压黑沉沉的，好像把半拉天都给荡黑了一样。这些蝙蝠走了，这洞得多潮啊！

那不用问，这是非常潮的一个洞，因为蝙蝠它喜欢潮啊，潮湿它特别喜欢。再看，道济跟着这陈光两人来到洞里头，洞里头就不一样了，挺亮堂了。再看洞里头有两个大油缸，油缸上啊又有碾子，这是两个油灯，挺亮。这小妖待的地方，正当中是一个椅子，在椅子上趴着那乌鸦，椅子旁边跪着那小鼠，这就打去了他们的道王。什么障眼法？你爱什么法什么法，让你不好用。有道济在，你这些东西还有用吗？道济一伸手，手里出现一葫芦，这葫芦就是以后咱们后文书叫人间活佛道济。那个人间活佛道济啊，是230回的书，那里头这葫芦就有了作用了。当时间那段书叫九色财气渡道济，那段书有意思。这是葫芦头一次露面，他把这葫芦拿起来，俩小妖不吱声了。道济这才说，这地方不是你们久留之所，你们既然修炼，已经修炼成人形，多不容易。你们知道，脱生一回人，无论是你从哪个道上来，无论你是畜生道，无论你还是妖道、鬼道，哪个道上来脱生人都不容易呀、啊。这脱生一次人，你得珍惜这次机会。这人这一生的坎坎坷坷，你把它修成正果，你修炼成正果，那是多好一件事儿啊！你好，魂归佛国。脱生人的机会，我给你讲一讲，那就是地下立起一根针，针尖朝上；从天上扔下一根针，针尖朝下。两根针尖能碰到一起，就这个机会。

那你都修炼成人形了，你还惹这祸干嘛？还是没修炼好。电影吧，我把你们俩收了，你们俩上灵山老母那儿，到灵山老母那儿去一趟吧，再修炼他300年。他一句话人修炼300年，他不是瞎说呀。再看他把葫芦系至空中，这俩小妖，一个田鼠，那个是乌鸦，想不进来都不成，日就进了，这大葫芦里了。在葫芦里他们待不惯的，叮咣直响。再看道基一伸手，俩手指头一点葫芦盖就盖上了，这只葫芦傻一转没了，干嘛去了？那肯定送到灵山老母那儿让他们修炼去了。他这个怎么走了？这小妖咱且不管。那么行雨这事儿没完呢，道基这才问，咱是不是得回去？和尚说：“当然了，师傅，别叫我师傅，这么点小孩叫什么师傅？他讨厌。”是啊，我说咱得回去。现在呀，三连村大旱了3年，就等这点雨呢。以为这俩妖能给行点雨，他们不但没行来雨，还惹出来这么说麻烦。那您看，您帮行点雨行不行？什么都是天机来的，就是对的。我说陈光，你不懂啊！我跟你说，不管是好事坏事，该来的总要来，该到的总要到。就是干旱，他也是有说到的，他这有天机的，肯定这是有些人不对，做的不好，这在惩罚他们。我们不能倒反天干，逆天而行，这是不对的。那不是啊！我说那咱得救百姓啊，不能因为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两个处两个孽，这样就把老百姓给耽误了。那好吧，我就舍得老脸求求雨，看看这雨能不能来。哎，我就谢谢您了，我代替当地的百姓，代替这三连村的人，感谢你小神童。别说那么夸张，我往回走吧。道济和他往回走，这也没多远呢。这究竟能有多远呢？他都是这俩小妖使的障眼法呀，所以俩人往回走，就回到了这三林村正当中。这村子叫凌云村，也就是啊，道济和尚在天上掉下来，掉到青云寺，这青云寺的所在地。这时候啊，他们刚进这凌云村。凌云村说是凌云村，实际是一个镇。这个镇好热闹，做买的、做卖的、挑挑的、担担的，干什么都有。哎，就靠北边啊，这家门口特别热闹，干嘛呢？要杀猪。这家是个买卖，这买卖啊还挺大，好像这四五家买卖，什么酒楼啊、面店呐、啊、米店呐、啊、等等吧，有这么四五家的买卖，全是这家的。这家掌柜的姓福，叫福喜儿。那么福喜儿呢，确实有福啊，这买卖不少。这福喜儿岁数很大，60了。60岁的福喜儿啊，要杀猪，可是这就热闹了，这两头猪啊乱撞。四五个小伙子摁不住这两头猪，那今天还要吃猪肉。吃猪肉干嘛呢？福喜儿的朋友，他的妹妹，干妹妹过66大寿。那么在66大寿上，他要杀猪啊，给妹妹啊过这大寿。这一干妹妹，60多岁的干妹妹，你想他们得处多少年了？当然是有感情的干妹妹，当然是好妹子了，所以呀、啊，她才舍得杀两口猪。这两口猪啊，养多长时间了？可是抓不住，大家是热，把这些人呢，这个一会儿弄趴下，那个一会儿弄趴下，道济到这儿了。大家认识道济，刚才是行雨，呦，这小神童来了，哗，大家闪开了。老福喜儿站着，呦，您来了，您来了，您有事儿？别杀了这两头猪，不容易，你给你干。

妹妹过生日是好事，但是你不要剥夺别的生命。生命是没有贵和贱的，生命是平等的。你呀，你干妹妹一时高兴，你做下这种业，那是不对的。你怎么能杀生呢？再说，你看这两口猪，他们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哟，大伙儿都乐了。你看这小孩还有凄美的爱情故事，大家听我说说。道济站这儿，这俩猪不闹了，这俩猪趴这儿了。甚至于说那小公猪眼子含着热泪，哎，这可绝了啊！四五个大小伙子摁不住这猪，道济到这儿呢，这猪哭了。道济这才说：“这个是个公猪，这个是个小母猪。”啊，对对对对，老夫媳说：“对，就是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就要杀这公猪，你知道吗？”他们非常恩爱。当你把他们抓回家的时候，他们是一对小猪，他们在你们家相遇，这是缘分。小公猪啊，对这母猪特别的好，非常的好。然后两个猪就有一段爱情的故事。公猪特别的懂事，特别的记事。公猪啊，就让着这小母猪。每当时来的时候，尤其是好吃的时来的时候，人家有钱呢，自己家养的猪喂粮食，喂粮食呢，也是属于咱现在这笨猪，喂粮食的猪，它没有添加剂，好吃，也不是垃圾猪。他喂粮食，好吃的来的时候，小公猪躲着都趴那儿，让这小母猪先吃。等这小母猪吃完了，剩多少他吃多少。就这样啊，这小公猪非常瘦，小母猪挺胖的。回回都是这小公猪让母猪吃，所以这小母猪滴溜滴溜圆，公猪却瘦了。这不，大上个月。老夫媳儿啊，在这儿跟朋友说：“哎，看我这两头猪啊，那小母猪多胖，还有两个月我就把它杀了，把这小猪一杀呀、啊，给我干妹妹过66大寿。”这句话就被这小公猪给听见了。哦，他是说这小母猪胖，谁胖杀谁呀、啊？所以从这儿开始。这小公猪就不让这母猪了，什么来了他先吃，甚至还能跟这母猪打起来，把母猪撵一边去。这母猪很生气呀、啊，你之前对我怎么这样，你现在对我怎么那样，这是你做的事儿吗？很生气。但是公猪也不理他，不管你理不理解，就开吃啊，猛吃一顿，吃得很胖，超过了这小母猪。所以今天人要杀猪，就要宰这个小公猪，要杀他。道济到这儿把这个故事这讲完了，大家听明白了。这小公猪为了不让小母猪死，自己才吃的这么胖，这是要替小母猪死啊！大家这心里头都不太得劲儿。这小母猪眼泪也下来了，俩猪哼哼哼哼哼。道济心想：你们哪知道，这两头小猪是有灵性的，跟别的猪也不一样。道济呀、啊，就拿这扇子轻轻一扇，那猪炸了，这门慢慢的开了。大家这会儿正听着道济讲这个爱情的故事，这俩小猪哼哼哼哼出来，他们跑了。道济呀、啊。放走了这俩小猪，但是这老斧头高兴了，行行行行，我听你的小神童，哈哈，今天晚上我们以水果为主，以这个素食为主。哎，道济说这就对了，每当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吃素，平日里可以不吃素，那就是说。

不过生日也好，办百天也好，结婚也好，这个时候吃素，这功德是无量的。因为你们一整就席办十多席，办八桌，办这么多席，你们杀生，那好吗？不应该杀生，你知道吗？那弥勒佛曾经问过佛祖，说吃素有多大的福报？佛祖回答说，你就是把佛家七宝摆满地球，他的福报也不如吃素。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家有七宝，包括金身呐、啊，你得给佛上金身呐、啊。你就这些佛家这七宝，你从庙里堆满这个地球，你这么尊重佛，你去诚心的侍奉佛，你就这样的福报都不跟吃素福报大，他说的这个意思。那你说不是让你们就是平时也吃点花素，尤其是自己家有事的时候吃素的福报最大。我说老喜头啊，哎，福喜乐了，是，好好好，我说喜头，我福喜，你就好好的过日子吧，好吗？哎，道济一转头，哟呵，可坏了。怎么呢？这个镇的镇长带着百姓跪下了，跪了一些人，好几百号。不，怎么回事？小神童啊，你可算回来了！不知道昨天你干什么去了？这个一上午过去了，马上就要到中午了。这小神童，来，你快帮我们求点雨吧！再看这百姓都跪着，帮我们求点雨吧，求求小神童了。大家这一说，福喜儿这也说，你看我这都吃素了，哈哈，我给我干妹妹过生日吃素了。您看这事儿，您帮求点雨行吗？道济没办法，那好，我试试吧，我也不一定求来雨啊，咱们试试。大家簇拥着就来到了这求雨这广场。昨天不是要个小童，道济坐那儿了吗？说要一小男孩，老妖说的，老妖摆的阵呢。他给求雨，必须得有钱银子，必须有水果，有吃的，有这一切之后，还得有一小童，得吃一小童。道济去才抓这个两个小妖，把这俩小妖才发走，发到灵山，灵山老母那儿让他们重新修炼。这儿还没撤呢，包括那些银子，那些水果。总共是三张桌子，当中这个是一个蒲团，桌子上摆的蒲团，那就是道济坐这儿。道济就又上到这蒲团上了。道济上到这蒲团上，这个时候时辰刚刚好，快到中午了。再看道济坐在这蒲团上，稳稳的坐的，双手合十，他可不是和尚，没出家呢。还没到他出家的时候呢，他只是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里头什么都没说，也没有念经，没有经文，也没有哼什么东西。可是大家冥冥之中就听见佛语之声，哎，这佛声越来越大呀！再看钟磬这声全来了，咚咚。这佛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大家呀，瞪眼睛看着这小神童道济。小神童道济只是双手合十，闭起双眼。这些人不由自觉的全跪下了。好像是肃然起敬，就好像有人指挥一样，不由自觉的，大家唰啦就全跪倒身形。盖佛语之声是越来越大，震满大家的耳鼓。可是就在这时，53刻左右，道济坐在台上也是没做声响，他把双手合十的手撒开，然后双手一搭，放在
府前，他放在府前，可他这手刚刚放下之口，再

0: 看满天乌云四起，黑压压乌沉沉，这片云彩就过来了。
1: 这时候啊，大家呀不由自觉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都跪下了，然后啊就闭上了眼睛。这眼睛就是你想睁费多的劲呢、啊、你也睁不开，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这时候就显像了，在人们的视觉当中几乎是看见了天神、雷神还有龙王，好像是这小童啊跟他们沟通的很好，闹得很个热闹，不知道究竟说些什么。然后再看一个巨闪，一阵雷，下雨了。这时候的影像也都消失了。哎呀，老百姓疯狂起来了。三年呐，三年没有下雨，这三年是怎么熬过来了？嗯，天降甘露。小神童倒计求雨，这时候啊大家呀不由自觉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都跪下了，然后啊就闭上了眼睛。这眼睛就是你想睁费多的劲呢、啊、你也睁不开，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这时候就显像了，在人们的视觉当中几乎是看见了天神、雷神，这是油啊！得到了这个水，那庄稼就能丰收，庄稼能丰收，老百姓就有活路了。所以是奔走相告。要搁通常，这下雨的天大家不得躲起来避雨？没有，现在都上街了，都是欢呼雀跃呀，很高兴。这个时候道济已然离去，小神童道济回到庙里青云寺。从现在开始啊，青云寺那可就要热闹。他回到了青云寺，陈光和尚对他是百般的尊重啊。师傅，别叫我师傅，讨厌呢，叫什么师傅？那我怎么跟您叫？您叫神仙？去，哪有我这样神仙？那跟您叫什么？你就管我叫道济，我这辈子就叫道济了，自己给自己起个名道济。啊，道济和尚，道济和尚，谁是和尚？我还没出家呢。那我跟您就叫道济，小名道济行不行？那行。您吃点什么？我当然吃肉了。您吃肉？我是和尚，我怎么给你买肉啊？我吃素啊。你吃素，我得吃肉。行啊，我就先随你吃素。哎，您随我吃素，拿点馒头，俩人吃上。吃着吃着，这道济告诉66。哎，摆了这么几桌，但都是素的，人家还真听这小神童道济的话了。今天吃素啊，能积不少的福德，所以呀、啊，摆的素。哎，老福喜啊，这才说：“诸位啊，今天呢，我呢，给我干妹妹过66，那么过这66呢，哎，我摆了几桌素斋素饭，为什么呢？”就是给咱们求雨那小神童，哎，他劝我吃素，我听他的，我就吃素了。既然吃素，当然没酒了，大家呢，就委屈了，吃点喝点。今天我们也没说收什么礼，临走啊，还给各位准备点小礼物，所以大家呀，就勉为其难的吃点素，给自己修个福德，看怎么样？大家说行行行。和尚陈光这儿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心想这能有什么事发生，他不知道。这两个人的结合和这两个人在一起办这66的大寿全都不正常。为什么？哪有干哥哥给干妹妹办66大寿的？这不是新鲜事吗？这就是个新鲜事啊。这个本事

就很新鲜，它不正常啊，这怎么回事儿？那是想当初几十年前，福喜儿啊娶了个媳妇儿，当时的买卖还不多，一小铺面，一小食杂店，卖一些小酒、小菜、黄酒这类的东西。父母去世早，自己挺着一个摊子，就早早的娶了个媳妇儿。可是没想到，娶完了媳妇儿没两年，媳妇儿死了，连个孩子都没留下。那么就这样，大家今天给介绍个对象，明天给找个媳妇儿，媒婆也上门，始终啊，他就没有合适的。大宗作祸从天上降，这老黄出车祸了。什么车？宝马还是奔驰 Q7 哪一种车？不是，都不是，一马车。马车的车祸，那个年间没有那些车，就是马车。讨厌的是肇事者肇事逃逸，那又没有监控，这人就很难找。老黄就离去了，是福喜儿啊帮助老黄的媳妇儿黄氏，还有他那儿子黄勇，黄勇那一年才4岁啊，就把这个老黄给发送出去了。大伙儿也都帮忙，都冲福喜儿的面吧。那么就这样，这事儿是过去了。那么过三过五的这一天，福喜儿心想，我过老黄家看看，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是不是？咱得出于好心去看看，就带了点米呀、啊，带了点面，带了点油。那你说上人家孤儿寡母的看他有什么拿的呢？只好拿这些东西，这能解了燃眉之急呀、啊。孩子能吃口饭，大人能喝口粥，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推门进了黄家。他连门都没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猛一撞推门进去。进去一看，可吓坏了。怎么？再看这老黄的媳妇黄氏，拿一绳正往那房坨上拴呢，干嘛？要吊死。这时候深一脚浅一脚，福喜儿接到外边进来了。福喜儿这才喊住手住手，这一喊住手两声之后，黄氏把绳撒开瘫在地下哭了。你看这福喜儿还没办法，抱抱不得，搂搂不得，没法过去，哭着哭着呀昏过去了。没有办法，福喜儿只好过去抱了。为大事而不计小节吧，那怎么办呢？就过来就把这黄氏给搂住了，急忙给他摁摁人中。那按理说应该抹擦抹擦前胸，凿凿后背，可是这前胸是禁区，不能抹擦呀。那你抹擦前胸是怎么回事啊？晃晃脸，嗯啊人中，哎呀，妹妹，你没法叫啊，应该叫弟妹，叫弟妹，你大伯哥抱着弟妹这直摇晃，弟妹弟妹，那什么事儿？这是是不是？那不好干呢、啊，那个也，那只好叫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妹，你醒醒，妹妹你醒醒。晃来晃去，就看这黄氏啊，哎呀一声，哎呀，阳气上升，浊气下降，一口浊痰吐讲出来。大哥，当初爱都赚钱，我想我一死而了之，死了死了，死就算拉倒，我死之后把这孩子扔下。如果要遇见像你这样的好心人，大哥啊，你就能帮帮这孩子。呵，这福喜儿这心里真难过。妹妹，别，千万别！从今天开始，你们娘俩的事儿，我福喜儿可就包了，好不好？我能吃一口干的，给你们一口干的；我能喝一口稀的，我给你们一口稀的。这孩子就算我的，我给你养着。哥，照顾寡妇有一套啊。把皇室给照顾得这么好，

了给房钱就给房钱，给取暖费就给取暖费，买烧的就买烧的，买吃的就买吃的，真挺好。哎，善良。后来就不传了。后来一琢磨，你看人福起儿是死了妻子的，人家皇室是死了丈夫的，人家又没真别的说的，你人家走动走动怎么着啊？你有什么说的？就没人再讲了。那为了让大家看着很正常呢，这皇室就管福喜叫干哥，福喜也就管皇室叫妹妹。这一年半，两个人呢，在一个风雨夜，共同啊，在这小店之中看着，这皇室就回不去家了。这小店呢是福喜的，就那小酒铺。皇室回不去家了，福喜就说：“妹妹，你就在这儿住吧。”哎，哥，我就在这儿住。可是在这儿住就一个床啊，那怎么住呢？福喜说：“你呀，住床上，我呀，把这个板凳子搭配一个床，然后我就这儿躺一宿，对付一宿，然后明天早上咱们都回家。”不用哥，咱俩一个床行，怕什么呢？你是我哥。那好嘛，没什么，你快来吧。哎，那我就跟你一个床挤一挤，咱们合一耳眠。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床上合一耳眠，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合一耳眠，他们安心睡觉，这事儿你信吗？反正我是不信，这叫干柴烈火呀，谁能信呢？就这样两个人在一起了。反正现在绯闻也这么多，都说他们两个在一起，你在一起就在一起吧，这个事儿就办公开了。可是福喜始终没说娶她，人家也没说嫁给福喜。就这样两个人呢秘密在一起，福喜呢就担起了皇家这副重担，为他的儿子上学拿钱，考功名拿钱，无论是什么事儿，过年过节让妹妹上家来，在这儿过。其中也有人来说，说我跟你们俩说说没，你们俩正常过日子行不行？福喜说不行，绝对不行。为什么呢？那孩子黄勇，人家姓黄啊，我如果说把他们娘俩接过来，我这继父的名可就落下了。我落下这名之后，那孩子脑袋上就顶个雷呀、啊，后爹呀、啊，这名永远洗刷不净，对他的生活，对他的今后发展都是没好处的。我们这样过也挺好，就把话说白了，皇室也这意思。是始终就没有把这个豆给刻开，没有说大张旗鼓的把皇室娶过来。为了孩子，福喜呢就这么忍了这么多年。孩子也很听话，也很孝顺，这黄勇对他妈也挺好，对舅舅也很好，没事啊给舅舅来请安，对舅舅啊跑前跑后的。当然黄勇知道他这一切都是舅舅给的，他能有生命也是舅舅给的，虽说他爹给了他生命，但没有负责任，他离去了。要没有这个舅舅娘，早就上吊死了，自己也成为一个流浪孩了。这他都明白，四岁那年的事他还记着。就这样这日子过得很好。那么这些年呢，这福喜啊过得也是很不错。不错到什么程度呢？买卖越做越多，钱越赚越多，钱多了日子就越来越好。所以现在也没有矛盾，本身就是两家人有什么矛盾。那么赶上今天呢是自己妹妹是66大寿，福喜要给妹妹过个66大寿。说是妹妹，实际是自己的妻子，自己有这份责任。亲朋好友邻里也都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想让福喜过这66。大家心里都合计一个事儿，你说这俩人过一辈子了，这么多年了也没正式的娶人家皇室。

0: 为妻。那么借这66大寿，都这一把年纪了，把这事办公开了，这事也挺好，大家呀也喝个喜酒，席间呢就把这事说开，你们老两口这个那个的这一说，俩人一高兴，脸一红，老了老了能到一起，什么办不办手续，登不登记的，对不对？没有问题，两个人到一起就行。人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哎，老了俩人在一起，有个话说，有一个回忆。人老了，他就是回忆啊，坐那想自己年轻前的事儿啊，想自己爱人的事儿啊，甜蜜的回忆吗？年轻的时候，打开了自己记忆的小瓶，把所有的一切塞到这瓶里，然后塞上瓶塞儿。到老了的时候，打开瓶塞儿，可进行这甜蜜的回忆。这就是人老了应该所做这些事儿啊。所以今天张罗的很大，有这么几桌子，四五桌，不让大家喝酒啊，吃素。哎，大家也认同，行。其实人家老头服喜儿啊，每人呢给准备了一封银子，一两多，每人一份，有钱吗？就是给大家呀这个喜庆钱，不收礼还给你们钱，大家就吃上了，这唠上了，唠得很高兴啊。有会说会道的人就过来说了，哎呦福的哥呀，您真有福，有这嫂子，这就是福喜最乐意听到的。他想用这种气氛感染黄勇，让黄勇感觉到自己从小到大是这个舅舅把自己扶持大的，这个舅舅就跟自己爹一样。就在这个酒席宴上，妈妈的66岁大寿上，给舅舅磕个头叫声爹，自己所有的财产就给黄勇了，就这么一儿子，你管他是亲他是后的，反正处这么多年处的不错。因此上，这是福喜儿的一个想法，这是他想做的。那大家来说，来福大哥，我敬你酒，嫂子我敬你酒，俩人就欣然接受，毫没有推辞的意思，没有掩饰的意思。那已经这样的掩饰有用吗？好好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大家多吃，哎，别喝，喝点水，哎，喝点那糖水，没什么喝的了啊。这个沏了这么大一罐子糖水，大家多喝点，哎，有这口感。那面还有酸梅汤，别的我们家没有了。哎，小孩喝酸梅汤，大人喝点糖水，补充补充糖分，多吃点素。哎呀，那小神童说了，吃素是积福德，有福报。这样大家都吃点素，越是这种场合越吃素，对大家越有好处。哎，可是呢，就这样大家吃着喝着，福喜儿盼望这事儿始终没发生。那儿子黄勇始终是没叫一声爹，始终没说一句软话。这老太太黄氏就有些着急啊，老太太把儿子叫来，黄勇，哎娘，您有事儿过来。哎，你怎么不管你舅舅叫声爹呀？黄勇说，娘你说什么呢？我就一个爹呀，我就那么一个爹，让车撞死了，我哪有爹了？我管他叫什么爹？我凭什么管他叫爹？我管他叫爹，我爹往哪儿摆？黄氏一着急呀，脑淤血了，脑血管并且迸裂，还是主干，是绝气身亡。喜事直接就变成了丧事，大家这儿忙活吧。陈光看到这儿，急忙赶回庙宇去见道济汇报。回到了青云寺，道济正这儿坐着呢，小神童啊，可了不得了，那老太太死了。那不算完，这事儿还没完呢，再过个10天半月的，你再去看看，
1: 还要有事发生。

从这一点看来，哎，这个和尚陈光啊，他就明白了，道济确实是能掐会算。这回道济在这三连镇呢，有个名气了，大家都知道了，求雨小神童啊。那么有人呢，就碰见陈光问这事儿，陈光哪儿都好。就这嘴不是很好，他就把这个福喜儿家的事儿也给说了，说我们家小神童啊，早就算出来了，说那老皇太太要死。皇室过66大寿，想让自己的儿子跟他舅舅叫一声好听的。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儿子竟然不听。皇室一着急呀，脑淤血了，脑血管并且迸裂，还是主干，是绝气身亡。喜事儿直接就变成了丧事。大家这儿忙活吧，陈光看到这儿，急忙赶回庙宇去见道济汇报。回到了青云寺，道济正这儿坐着呢。小神童啊，可了不得了，那老太太死了，那不算完，这事儿还没完呢。再过个10天半月的，你再去看看，还要有事儿发生。从这一点看来，哎，这个和尚陈光啊，他就明白了，道济确实是能掐会算。这回道济在这三连镇呢，有个名气了，大家都知道了，求雨小神童啊。那么有人呢，就碰见陈光问这事儿，陈光哪儿都好，就这嘴不是很好，他就把这个福喜儿家的事儿也给说了，说我们家小神童啊，早就算出来了，说那老皇太太要死，如此这般让我去看，我看见老皇太深闺那是，他这一传。那这个画好天印儿，这一天知天印儿，这事儿就大了。这个说，小孩道济给算出来几时几刻老皇太离世，离世后家中还有大事发生，究竟什么时候发生，那是不一定，也就在10天8天之内。嘿，您瞧，你们这就热闹了。但还有好奇的人，这好奇的人干嘛？都这儿看热闹来，没事儿啊就到福喜儿家来，没事儿就到福喜儿家来，在这儿弄壶酒，就看看福喜儿家能出什么事儿。人家那小神童道济说了10天8天还要出大事吗？这福喜儿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间自己家这买卖好了。咱们再说福喜儿这面吧，自己的爱人死了，说是妹妹，实际自己的爱人，花钱发送吧。雇了一棚经，都是和尚，因为自己的老伴儿活着的时候信佛呀，是一个佛教徒，请来这些和尚为自己老伴儿祈福、送平安，让老伴儿早生极乐，回归佛国。和尚们这儿起了经了，他们全家吃素，因为是老伴儿升天之日。就这样搁了3天去，可是我就不敢，这都怪我胆小，很是上火。没事啊，叨叨咕咕，哎，行啊，秀姑啊，老伴儿叫秀姑，平时也就他叫秀姑啊。嗯，死死吧，不行我就找你去，我跟你一块儿去。每当想起来就哭两声。每当想起来就哭两声，

家也是都劝福星，福老别去了，行了，人死如灯灭，三寸七彩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空，死了死了死了就算拉倒了，您就别人哭了，劝皮儿的你劝不了瓤啊，你怎么劝他都是难过，他都是难受啊，他真是难过，真是难受，你就劝不了，老是低头不语，老在想老伴儿。这就是三天过去了，过了三天就是圆坟日啊，三天圆完了坟，然后烧头七，死人是这样，头七烧，二七不烧，三七烧，四七不烧，五七要烧，烧五七那是送灯，给死人送灯笼，多买些灯笼，买些个花盆给他烧了，给死人那门送过去，说那门亮堂，其实那门也有电业局的，呵呵，那门也都是太阳能发电，也不用送这个，也一样亮，但是这是打老民间传下来的，烧了个头七，头七烧完回来，老福头摆了一桌子菜，家里头这些家人，再加上老伴儿的儿子黄勇回来得吃顿饭呢，把这菜摆上呢，吃素。为什么吃素？道济告诉他了，家里越有大事情啊，越得吃素，这样的修福报大。再说自己老伴信佛信了一辈子，为他烧七天，回来自己吃素是理所应当，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哀思。所以摆了满桌子素菜，福星也不喝酒了，就跟家人吃点饭，该吃的都吃了，没人喝酒，都吃完了都走了，就剩下黄勇，黄勇吃的稍慢点，老福头福喜儿也没催他，这会儿看着三十多岁，自己也结婚了，黄勇结婚了，他也结了婚了，也有孩子，一小女孩，小女孩啊，哎，也长得挺漂亮，也算是我一个孙女吧，只看着黄勇他不吱声，瞅着他想是黄勇吃完了要跟黄勇长谈，干嘛？把自己的所有家产，包括门面、铺面、地产、不动产这些东西就交给黄勇吧，我这岁数了，那是晚上脱了鞋和袜，不知清晨登不登啊。他已经看破这世界了，什么有用啊，吃的喝的穿的什么都没用，一旦间撒手人寰，哪个都不是自己的，都得留到这世上。所以有人说，人是光腚而来光腚而去，因此上他把自己东西想给黄勇，给黄勇吃完了，擦擦嘴，舅舅，哎，我叫你一声舅舅，说实话，舅舅，我黄勇也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母亲好，这么多年以来你照顾我和我的母亲，对我们俩的恩那是不用说了，如果没有舅舅你的照料，我母亲也早就深归纳，是活不掉今天。我这三十多岁快四十的人了，这一切能不明白吗？我一切都明白，不先母丑。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人们常说，而不先母丑，就是说当儿子的不能把妈那糗事给说出来，不是说长得磕碜和好看，而不嫌母丑啊，那个丑事不能说，而不嫌母丑，我不能说我妈妈，可是但可是那是我的妈妈，我尊重她，她跟你在一起，我明知道怎么回事，舅舅，哎，我不敢说顺者为孝吗？可是我父亲死的冤呢，虽说我父亲死了，我们也要尊重他，那是我的父亲，你这是埋我们家水土，欺负我们家孩子，我怎么欺负你们家了？

我倒想知道知道我怎么欺负你们家了。是啊，福星好一个心酸呢，宝贝儿哎，我对你们家这么好，我把你供养成人，我让你上了学，让你赚了钱，学了手艺，我还欺负你们家，有这么欺负的欺负欺负我呀？我不知道怎么欺负你们家了。你跟我妈在一起，你是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啊，舅舅！哎呦喂！然后福星这脑袋呜有这么大呀，跟斗似的。嗨，你说我说当初把妹妹娶过来，明媒正娶，哪有今天这事儿？结果外人没说出什么，他的儿子黄勇却说出了这样我埋水堵的话，我欺负他们家，这叫我何以做人？孩子，那你想怎么办？舅舅啊，我不想怎么办。你欺负我们家这么多年了，埋我们家的水土，我们家只因为穷没钱，得靠你的周济。哎，孩子，你知道不就好吗？可是现在我大了，我大了后挣钱能养家，我也不敢说出这句话。我就可怜死在九泉下我的父亲，我母亲死了，今天我要雪耻。你怎么雪耻？我要杀掉你，替父报仇。我妈妈活着前，我为了孝顺我的母亲，我没有办法，顺着微笑，我妈妈想怎么做我妈妈就怎么做。可是我妈妈死去之后，今天我要杀了你，替父报仇，雪耻现场。老福喜乐了，福喜心的想，孩子你是个混蛋，但我不能说你够混的了啊，还替父报仇，你要替父谢恩还对呀 啊虽说你爸爸没有托孤，临死前对我说什么让我照顾你们，可是我一下就把这责任给担过来了，我踏上一个不归之路，对你们俩，你的母亲和你，我的所作所为，我自个儿舍不得吃都给你们啊，我今天落得这样，行啊。左六是我已经看破红尘了，这看红尘之纸后，吃透了人情，寒透心呐，我心都寒了。我也不想活在这人世之上，我想追随你的母亲，那是去了，我们在阴曹地府去相会，去见你的父亲，我跟你父亲解释这一切。所以老福喜瞅了瞅他，好孩子黄勇啊，既然你想到了，那你就做吧，我成全你。来来来，我人就这儿，你准备好东西将我致死，好不好？我成全你。舅舅错了，当初是舅舅不对，不应该占你们家这便宜，快来吧。黄勇一伸手在怀里头就掏出一口单刀，这刀啊不是练武术那刀，就是杀猪那大寝刀。何为寝刀？就很长的那刀，噗寝进去，这叫寝刀，就那么个大刀，可够狠的了。那舅舅你放心吧，我呢杀了你，然后我去伏法。哎，不用了，我给你一会儿写下字据，杀完我不怨你，我要求你杀的，你杀了我，你再伏法。你去伏法，你的孩子怎么办？你老婆怎么办？这不恶性循环吗？越走越远吗？你也有家了，你也是孩他爹了。来，我给你写几个字，我自愿自动自觉，哎，我要死在你手，你看这样成吗？不用了，再见吧舅舅。说话把这刀可就举起来了，直奔老福喜这更嗓咽喉而来。说时迟那时快，就要扎刺在这更嗓咽喉。这时候旁边有人说话，别拿你泼。黄勇急忙收手回头看，
面前站俩人，刚进来俩人搞光唠嗑没瞅，进门口进来的一个是和尚陈光，一个是小神童道济。小神童道济这才说：“别闹！”哟呵，这黄永彻收住刀，看看你认识我吗？认识，你不是小神童道济吗？小神童不敢当，道济确实在此。你要干什么，黄永？哟呵，黄永心想：这小神童不怪叫小神童啊，啊，确实有点神灵啊。他知道我叫黄永，我要杀他。为什么如此这般？我替父报仇，所以我要杀你这个混人。你怎么这么混呢？他是谁呀？他就跟你母亲过一天，那算你个后老，那算你个后爹。你这样讲，他杀了你，将万劫不复。何为孝？顺者为孝。对呀，你既知道顺者为孝，老人的事儿你管他干什么？我把这话又说回来，刚才我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也承认这老福喜对你不错，没有他你家活不了。是他把你这一家给救过来，然后你以德报怨呐、啊、你啊啊，有你这么做人的吗？不是，我为父报仇，你为哪个父报仇？我为我死去的父亲报仇，你死去的父亲给过你啥呀？是给过你安全呢，给过你幸福？你父亲只是给了你个肉身，给了你个灵魂。是你这个继父，今天把话说白了，人家就应该是你的继父，非常的对你家好，给了你一切，你才有的今天。你为什么父报仇啊？再者说了，你知道你父亲的想法啊？你父亲同意吗？你这会儿就报仇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哪来的仇啊？啊，你得知恩图报，人家对你有恩，你不能恩将仇报啊。不是这个，他不是我母亲和他不是不清不楚吗？不是不清不楚，他就是对不起我父亲呢、啊、我父亲不就吃了一哑巴亏？你讲讲你这孩子，你父亲活着吗？如果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个勾三搭四不清不楚呢，那是对你父亲不好。你父亲去世了，你母亲是个好人呢，啊，他是好人，他没有再走一家。你这个舅舅，所谓的舅舅是你的后老，他也是好人，所以人家没让他再走一家，守住这个寡，为了你的名声。两个人秘密夫妻，痛苦的过了半生，这都是对你呀、啊。再说了，你母亲为你修来这么大的福报，不是让你来杀你舅舅。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知道他们俩的感情吗？说的是这老福喜这眼泪是一对一双，哭的是泣不成声啊。福喜心想，哎，混蛋的黄勇，你都不如这一孩子。这小神童道济说的每一句都跟剜我心头之肉似的，他说的都是我想说的。你知道我们的感情，你了解我们吗？你知道你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吗？你知道我多想他吗？我巴不得让你把我杀了。活着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夫妻呀、啊、死后我们愿做夫妻，在世我们不能做成夫妻，来生来世我们要做成夫妻，我们有约呀、啊、下一辈子我们好生做夫妻，光明正大的做夫妻。你母亲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那几天就反常常跟我说这句话，
说老头子，这辈子我对不起你，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我好生的伺候你，给你生。

0: 可是我，
1: 你什么你？你什么？你说这没有用的话，道具这一说呀，这黄勇似乎好像是明白的，哪怕就道具简单这几句话，这一点拨他，这是老龙正在沙滩睡，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呐。黄勇知道很多，可是我觉得你不用觉得了，还是这话，你是不知道你娘怎么想的。你要知道你娘怎么想的，你孝敬这老头，你还来不及呢，你还说什么没有用的？是不是？行，请把眼睛闭上吧。告诉，把眼睛闭上。黄勇把眼睛闭上，老福头也把眼睛闭上。福喜儿、黄勇加上和尚陈光都把眼睛闭上，不知道道济在做些什么。三个人闭上眼睛之后，就看一阵金光闪闪，之后出现了一块祥云。这祥云扑扑悠悠，扑扑悠悠。且打天空降下来了，这块银碎降下来，再看福喜儿瞅着，黄勇瞅着，黄勇不瞧则和，黄勇抬头一看，在这云端之上站着一人，黄勇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娘，黄勇才跪倒身行，听娘申劝。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江汽友啊，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共分子。他听到朱生达的名字，脑仁都疼。现在他成了土匪的军师，有话不能不说呀。他在会上发言说：“哎呀，中尉啊，朱生达可非一般之人，智勇双全呐、啊，如何如何了得？您还真别，没什么了不起。”咱就利用这机会钻他一个空子啊，枪打出头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砸他一家伙，说不定咱就许能打胜仗。您怕什么？哎呀，大当家那马二不都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有道是出其不意，这主意好。既然如此，集合队伍，全体弟兄出发，打共军一个出其不意。江汽友见状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大当家的，要去也行，可得格外小心呐、啊。”

马二部都点了点头，江先生，这次咱们全部出发，接完了羊，咱们就换个地方。哎，咱们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我是不能跟共军硬拼的。于是众匪徒是全部出发，在武威和皇城供应站的中间埋伏好了。他们等啊

200多土匪一起冲了上去。等冲到了近前，没想到这些羊啊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端着冲锋枪和机枪向他们狂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一只羊还向天空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土匪当时就懵登了，这羊怎么会说话还会打枪呢？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明白了，朱生达之所以让小孙找了那么多的羊皮，全都是伪装战士用的，这100多只羊正是朱生达的警备连。土匪们这一下可被打乱了，还想逃，朱生达就带着骑兵大队在他们后面2公里以外跟着，看见信号弹，指挥骑兵大队左右包抄，哗，到这就把他们包围了。江七友一看，长叹一声：“哎，咋样，上当了吧？好话你们听不进去，赶紧跑吧！”可是，一说话不要紧，被小孙一眼看见了。他一看呀，这不是被我放走那个俘虏江七友吗？好小子，上回你花钱收买我，我一时立场不稳，我把你给放了啊！要不是朱生达将军格外开恩，我的前程啊就被毁了。这一次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到这儿，小孙端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一搂扳机。哎呀喂！那个说怎么不突突突响啊？结果坏了，没子弹了。小孙也没多想，赶紧从怀里拽出驳壳枪，就冲着他啊啪啪啪开了三枪，没打着人，但是把马给打着了。就见江七友骑的那匹马前蹄子扬起多高了，扑通躺地上了。这下把江七友好像没摔冒了泡，江七友也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冲着小孙就是一枪。这枪正打在小孙的胸口上，子弹没长眼睛，小孙也顾不得疼了，上去踢飞了他的枪。小子，我叫你跑！用身子狠狠地把江汽油摁在地下，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但毕竟胸部受了伤了，血流不止，一开始还有个猛劲儿，但是后来没劲儿了。正在这时候，支援他的军兵赶到了，往上一闯，一顿拳打脚踢，把江汽友按翻在地，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但是再看小孙已经壮烈牺牲，此事被朱生达知道。朱生达一看小孙壮烈牺牲了，心如刀绞一般，掉下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小孙呐，好兄弟啊，你傻不傻呀？你值得拿你的命换他的命吗？哎，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难过只是一瞬之间。这一仗全歼敌人200多人，第八师阵亡了20多人，伤了40多人，武威地区的匪患也彻底被肃清。至于江汽友，朱生达能饶得了他吗？亲手把他给枪毙了，为给段德昌和小孙报了仇。到后来朱生达呀一直留在甘肃地区勤勤恳恳地工作呀，到了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和贺龙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可他不屈不挠地与四人帮等反动集团抗争，自己平反后还为贺龙平反而努力。1985年1月21日，戎马一生的轻取了贺庆、丽江，守卫的敌人是闻风而逃。贺龙领兵一进丽江城，即将卢东升和先头团团长黄新亭叫到面前，向他们交代说：“金沙江就在眼前，这一带共有4个渡。”

口可以渡江，前面是石鼓镇，是重要的渡口，我们必须迅速的组织部队渡江。贺龙一字一句的说，一定要让部队明白，部队过江才是活路，过不去就是死路。你们迅速带人赶到石鼓，占领石鼓渡口。是，是。陆东升就说，贺总请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黄金亭先选了十几个人做向导，然后带着红十二团先出发，直奔石鼓。石鼓啊，啥地方？是个镇子的名字，位于长江第一湾，汹涌澎湃的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来到这儿，突然说明敌军在此有重兵守卫，江两岸均无渡船，看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把船给封锁了。向导里有几个老船工，黄金亭把他们找来就问，这几个老船工把这里的地理地貌详细的讲了一遍。后来有个老船工说，石鼓区的区长早在你们红军没来之前呢，就把船都沉了，把船沉完了之后他们也就跑了。老船工们又指着河对岸的碉堡说，那里住的是一个营的民团，头子叫汪家炳，他是个藏族人，手下不少团丁都是新进抓来的，这个家伙心黑手狠，可不是个东西了。黄金亭又问民工，哎，这渡口真的一条船也没有吗？船工们就说，船还是有的，还都在对岸，藏在沟沟叉叉里头，有团访兵丁日夜守护着，江这边肯定是没有。黄金亭听罢，望着江水又问，这里江水有多深呢？能游得过去吗？船工看了看水，琢磨琢磨说，一般就过不去，那就得看水性如何了，水性好的游过去不困难，一般的那够呛。不过这水呀，你别看宽，下边没有暗流，没有太大的危险。黄金亭听罢点了点头啊，又问，距石鼓最近的还有哪些渡口啊？船工就说，从这儿往西六里处有个木瓜寨渡口，再往上还有木曲地、格子、刺科、木司机、巨店，这些渡口虽小也都可以过。正在这个时候，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卢东升都来了，黄金亭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贺龙听着就说，要派突击求水渡河，占领对岸的滩头，消灭敌人，取得渡船，把十二船先渡过去，沿江岸向西行，抢占石鼓上游的各个渡口，后续部队就在此设浮桥。是，贺龙指示完了，当下由红十二团组成了三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300多人，由黄新亭亲自统帅，任务是求渡过河，消灭江对岸的堡垒之敌。第二突击队700多人，由政委朱辉照率领，任务是夺取渡船，并支援第一梯队。第三突击队有600多人，任务是架桥，由参谋长高立国率领。咱们单说黄金亭系了条白毛巾作为联络的信号，战士们踩着江边的稀泥，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江边。由于这天呢太黑了，大家只能看到眼前一点点的景物，听到江水哗哗的声音。虽然时已至春日，但这滇西之夜依然是寒气袭人呢。突击队们跟着向导在江边走啊走啊，路过一片草丛之后，惊起了几只飞鸟，跟鸟就是水鸟，扑棱棱展翅着一飞，

0: 惊动了对岸团防队的哨兵，这哨兵突然哗哗几人一桌子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队员们赶紧卧倒。这时候就听对岸有人喊喝：“怎么了？开枪！”一个公鸭嗓回答：“
1: 哎，有野鸭子飞，
0: 混账！野鸭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真他妈是个混蛋王八蛋！再他妈折腾，老子毙了你！”紧跟着就没声音了。突击队又停了一会儿，见一切恢复了正常，便鱼贯下水。石鼓渡口啊，虽然水面较宽阔，但流速却依然很大。突击队的战士们都是洪湖里长大的，水性个个都棒，按说从江面游过去不成问题。可是连续行军嘛，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江水甚凉，有些人游到江心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腿抽筋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黄新亭见到此情，打了一声鸟哨，意思叫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为什么不说话打鸟哨呢？那您还用问吗？怕被敌人听见呗。在这突击队的队员当中啊，有个叫李小川的战士，他身体较弱，这冷水一激就有些挺不住了。到了江心，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咕咚咕咚咕咚。他的身边的班长周其友赶忙伸手把他给拉住了，把他带过了激流，转过了激流，两个人松了口气啊。不料又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那水打着旋往下流啊。李小川一下把手松开了，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周其友忙和另一个战士抓住李小川的手，谁知李小川这一声啊，竟然惊动了岸边的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道道血红的火光在突击队员身边头顶上飞过。这时黄新亭又学了几声水鸟的惊叫声，大家都忍住气，战斗力倍增。这个时候天亮了，山川树木严严戳戳的可以看见，红军突击队在黄新亭的指挥下扫尽残敌，敌兵是纷纷溃逃。红军虽占领了石鼓渡口，也找到了两只渡船，可以说这次渡江是比较顺利的。此时卢东升的红四师也在各处搜集了七条船和82名船工，这时大队人马是抢渡在金沙江上，但见红旗招展，战歌飞扬，木船、木筏、猪排、浮桥，带着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渡过了激流。到了夜晚，江岸上的火把照的是江水通明啊。此时国民党军还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顿，但各渡口两岸均为高山峻岭，犬牙交错，敌机不敢俯冲，投弹也不准。而红二六军团的红军行动迅速，在此情况下，蒋氏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了。等地面上的滇军赶到渡口寻找红军的时候，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着了，只有一些红军战士扔掉什么破烂的草鞋和张贴在江岸石壁上的巨幅标语，那标语上写的是真气人：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接玄威送石鼓，多谢多谢。还有的标语写的是：来时接到玄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嘿，滇军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望江而叹了。再说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又给黄新亭一个新任务，令其迅速带本部人马占领格罗湾。这个格罗湾乃是红军下一步翻越雅哈雪山的唯一通道。贺龙啊，已经从侦察人员口中得知，

这里有中甸僧俗民团头子、国民党十五江防总指挥、藏民土司汪家岭率三兵据前守候，阻挡住红军北上之路。黄钦廷接受了任务之后，即刻带着全团人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抵达了格罗湾。格罗湾乃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向土人一问，方知汪家岭率领的番兵啊，不住在此地，而是在山上的险海处。黄钦廷遂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黄钦廷又带着人马从海拔1800米的河谷向上攀登。山路太险峻了，上上下下几座山峰，黄钦廷都没有发现敌人。当他们向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刚到了半山腰，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汪家岭凭借着山头之险，居高临下向红军展开了射击。黄钦廷观察了一下地形，而后命令红一营人马绕到番兵右侧翼，红二营人马绕到左侧翼，他亲率主力正面佯攻。汪家岭手下的藏兵大部分都是威迫来的群众啊，如何能敌得过红军的三面夹击呀？很快就败逃了。红军虽占领了此处的险要通道，贺龙闻听黄钦廷夺取了格罗湾，大喜，当即率大队人马直抵格罗湾。红二六军团在格罗湾稍事休息，然后向中甸进发。中甸是什么地方？现在给他起了个名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贺龙的大军来到这儿，就要翻越大雪山。由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二六兵团来到了中甸。我们平常总说红军长征不容易啊，走草地翻越大雪山，现在真到了雪山下了。这个地方叫中甸，现在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从格罗湾至中甸，中间要翻大雪山，这山的名字叫雅哈雪山，为玉龙雪山的支脉，主峰高有5600米呀、啊，终年悬挂着现代冰川，覆盖着厚厚的冰雪。4月末5月初的金沙江畔，这气候已经热得不得了。很多人热的是赤背前进，部队行进的时候，红二六兵团第四师为前卫，通司也就是翻译，见战士们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哎，便说呀，山顶特别冷，衣服可千万不能甩呀。许多战士都不信了，很多人对通司说，哎呀，都把我们热得四鬓汗流，正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凉快凉快呢。通司一看战士们不信，只有苦笑着摇摇头。干部们见通司说的严重，便要大家多带衣，可棉衣呢早已在过江之前都甩掉了，现在到哪里去找呢？只好按照通司的指点，熬了许多辣椒水，每人呢都准备了一碗，而后沿着山间崎岖的小道向雪山走去。所说的这山间小路啊，也就是雪山的大道了。居住在这里的藏族、纳西、汉族等各族人民为生活所需，不畏风雪险阻，沿着这山间小道来往于雪山之间。也有些商人为图谋厚利，常冒着危险从山上经过。这山间小路便是中甸与外地沟通的大道了。天气十分闷热呀，山谷里没有风，太阳像火一样的烤着，人马都热得不住的冒

丈深渊，只听到哗哗的水响，呼呼的风声，望不见底，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的地方窄的牲口都无法通过，虽经过工兵连的修整，过去的时候依然要格外的小心，就即使这么小心，还有些骡马和人掉了下去，而且连点回声都没有，真是令人胆寒呐。卢东升率前卫人马正向山上走的时候，突然又对面传来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地形，他对地形也熟悉，就占领着红军必经的山口，企图阻止红军过雪山，便带着人马在这里埋伏起来，继续截拦红军。汪家炳为什么对红军如此仇恨呢？原来啊，他被龙云给收买了。这龙云呢，向他许了愿，为他封官行了赏。早在红军入滇时，他就拨款送枪，封他为民团的团长、石鼓江防总指挥。所以汪家炳对阻击红军很是卖力啊。卢东升随通司来到前卫连的时候，只见红十二团政委朱辉照被人抬到了路边，他的左腿挂了彩。卢东升问了问情况，朱辉照就说，藏兵人马不多，只是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我的伤没有关系。卢东升就说，能不能尽快打掉藏兵？朱辉照就说，黄金人马钻进了树丛中，这里黄金亭又下令继续从正面攻打。单说邓玉宝率领着前卫连从树丛中砍出了一条路，绕到了藏兵的背后，果然藏兵暴露在他们面前。邓玉宝见状，急令机枪扫射，机枪射手将枪架好，一梭的子弹打出去，藏兵就撂倒了一片呢。汪家炳也被乱枪打死，没死的是四散逃命。红军遂开通了此地，继续向山顶爬去。由于时间被耽搁，部队又向前爬了一会儿，天可就黑了。部队只得就地宿营，使行进在谷底的部队都坐在地上，汗水不住的滴的，连气儿都喘不过来。而行至半山腰的人呢，又冷又发抖，只得拢起了火围火而坐，疲惫的指战员们都围着火堆睡着了。天亮之后，干部战士吃了点东西，每人用缸子煮了些水喝，接着又往山顶上爬。爬呀爬呀，人们忽然感到眼前的景色变了，小草刚刚出头，树木刚刚显绿，完全是初春的天气。再往上走，就好像进入了冬天，到处是白皑皑的积雪，在阳光反射之下，刺的人连眼都睁不开，而且是寒气逼人。红军中啊，大多数都是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的人，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雪山，加之没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浑身发抖，一步三滑的艰难的行进，而且越往上走是越吃力的。原来那雪山之上空气稀薄，氧气不够用，指战员们每走几步就要停下张口喘气，而且越走雪越深，一步踩下去费老大的劲儿才拔出腿，草鞋被冰雪磨破了，脚趾头被冻得又麻又木。再往上走，山势更加陡峭了，道路更加狭窄，稍有不慎滑到沟里就爬不上来，而且空气越来越稀薄，指战员的胸口都像压着千斤巨石，张着嘴喘不过气儿来。一些体弱生病的人额头上的汗珠子滴答滴答往下流着，面色苍白，是嘴唇青紫，有的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坐在那里就起不来喽。通司

就告诉贺龙，要过雪山顶，万不可停留，人一停就得冻死啊。贺龙当即传令，不得停在山上。那些政工人员、营连干部、党团员都咬着牙跑前跑后的鼓励。虽然如此，还是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倒在了雪山的顶上。前卫部队快要通过雪山顶上时，忽然一块乌云飘来，那乌云几乎擦着山头而过，紧接着暴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就倾泻下来了，立时把干部战士的衣服都淋透了。不过一刻钟之后，暴雨又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大雪纷纷扬扬，是漫天飞舞，四下一片昏暗。这时指战员们都互相牵扯着前进，不然就有被风刮走的危险。有些人手脚冻僵了，腿麻木了，连冷带饿呀，加之空气稀薄，一步也迈不动了。其他人就拽着他走，但是有些人仍是倒了下去。半个小时之后，风停了，雪住了，一轮红日又照着雪山，雪山放射着刺眼的寒光，指战员们不由得欢呼起来了。卢东升站到山顶上，极目向四周望去，但见群风尽收眼底。正这时候，突然扑通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只见师部卫生员简先超倒在了地上。卢东升赶忙过去把他扶起来，看时简先超已经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时年才17岁呀。咱们前文书说过，简先超姐弟四人都参加了革命，姐姐简先仁、简先佛分别嫁给了贺龙和萧克，哥哥简先维死在了肃反期间，现在简先超也死在了雪山上。卢东升看见简先超牺牲，心中悲痛异常，脚底下一软就滑倒了，这一滑竟然顺着积雪呲滑下，云淡芳草如茵，炊烟渺渺，真有点桃源仙境的意思。先头部队抵达城下，一看呢无人抵抗，因此轻松的就进了城。接着就是贺龙萧克的大队人马，可一进入中殿才发现中殿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城中的藏民对红军不了解，家家门上都挂了神符，但是他们还不放心，最后年轻力壮的都跑了，只剩下老弱病残。挂神符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西藏是处在噶夏统治之下，完全是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度，他们信奉的是藏传佛教，藏传佛教里讲究门上挂了神符可以阻挡妖魔鬼怪，所以他们贴了神符，求神佛保佑阻挡红军。任弼时一见马上传令，命令部队上下都要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得擅入民宅，特别是贴了神符的。部队遵命照办，是坚持露宿，命令一下，红军人马都露宿街头，打扫街道卫生，在墙上刷写标语。那些没来得及逃跑的店主扎着胆子开门营业，见红军呢，哎呀真好啊，买卖公平，不一刻便卖出了许多货物，非常高兴。红军的模范行动感动了藏民，一些懂说汉语的人和红军干部就交谈起来了。红军指战员与他们讲红军的宗旨，讲红军北上抗日，这些人见红军真是仁义之师，便跑去把躲藏在城外的藏民都招了回来。一时间中殿城中买卖铺户都开了店门，生意甚为红火，红军是纪律严明，商人们甚为感动，齐夸红军为仁义军。

单说这天，贺龙同众将正在屋中商议军情，有人报告说归化寺的喇嘛叫夏拿古瓦来了，要与红军谈判。贺龙一听非常高兴，来得正好，我正要去喇嘛寺呢，说着亲自接了出去。书中代言喇嘛寺为何要派夏拿古瓦来与红军谈判呢？这其中啊有段原因。在中甸草原的尽头有一座葛丹松林寺，也叫归化寺。这座寺庙是康藏著名的十三寺组成的老庄会议。归化寺内有枪900余支，编为喇嘛马队，马队由寺中足智多谋的喇嘛统帅，马队纪律森严，人员彪悍，这样归化寺就很自然地成了当地的最大势力，连中甸县政府也投其腋下，方能保住生存。犯民事案件不决的时候都听命于喇嘛寺，所以归化寺亦为中甸城最高的权力机关。红军到中甸的时候，早有被红军打散的汪家炳手下藏兵逃到这儿了，向八大老僧陈述了红军的厉害，把喇嘛们都吓坏了。他们得知红军开至中甸，都慌作了一团，历史是关门闭户啊。马队喇嘛也是弹上膛刀出鞘，寺中的八大老僧有主战的，有主逃的，正在商议不决的时候，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小喇嘛回来了，把红军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况讲述了一遍，还拿来了一些红军散发的标语布告。众老僧争先传看这些标语，这时有个叫夏拿古瓦的喇嘛来到八大老僧面前，跪倒在地就说，为了全寺师兄弟的性命，夏拿古瓦愿去见红军一面，与红军谈判，请他们不饶我寺。如果我被红军杀了，我家中老小生活请寺里承担。夏拿古瓦的职务啊，是负责保管寺内的青稞和跳神用的衣物。众老僧见他自告奋勇愿意去见红军，自然是高兴了，于是就做了担保，若夏拿古瓦此去果出意外，他家中老小由寺内包养。这样夏拿古瓦便穿戴好衣服，骑马来到中甸城中来见红军。贺龙闻说有归化寺的喇嘛求见，非常高兴，亲自出去接应。夏拿古瓦在进得城中后，见城内的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买卖公平，到处笑语欢歌，对红军的胆怯之心已消大半。又见贺龙亲自出来接他，更为感动。当下夏拿古瓦同贺龙进的屋中，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贺龙如此热情，使夏拿古瓦的疑虑全都打消了。他合掌当胸，邀请贺龙到城内的镇经堂中说话。贺龙点头答应。当下二人来到镇经堂中，重新落座之后，宾主高高兴兴地谈了起来。贺龙告诉夏拿古瓦说，红军不同于官军，不打人，不骂人，不抢老百姓的东西。红军经过这里是为了北上抗日，请八大老僧放心。红军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和喇嘛的安全。最后贺龙向夏拿古瓦提出，红军现在缺粮，希望八大老僧能帮助筹备粮食。红军是照样给钱。夏拿古瓦见贺龙言辞恳切，虽双掌合十，粮食问题可以商量。回寺后，贫僧向八大老僧言明再做答复，说罢起身要回寺。贺龙就说，大师傅请稍后片刻，待我给八大老僧写封信

烦劳你带给他们。当下贺龙命手下人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信中称掌教拔的老僧台见，一贵代表前来不胜荣幸，二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不加以侵犯并负责保护，三你们照常生产，并要所有群众一概回家。喇嘛一见此信是高兴万分。书接前文，贺龙啊给八大老僧写了封信，因为这八大老僧掌握着最高的权力，求夏拿古瓦将信带回。夏拿古瓦看了看，上面开头写的是掌教八的老僧启，哎呀，夏拿古瓦非常高兴，把信接过来。贺龙一挥手，又取出一些礼品赠给夏拿古瓦，并打点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带回喇嘛庙，因此夏拿古瓦是非常非常高兴的，骑着马回转了归化寺。路上无话，等回到寺里，他就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八大老僧。这八大老僧立刻把他给围住了，问长问短，问见面的情况。这夏拿古瓦也没隐瞒也没夸张，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八大老僧心里念佛呀，佛祖慈悲呀，这真是仁义之师啊，咱们要尽量帮忙。因此八大老僧商量妥当，便决定以寺庙的名义帮助红军解决粮食问题。第二天便在喇嘛寺旁的小街上铺上了一里长的扇布，这扇布上一会儿就堆满了小喇嘛们背来的青稞，而后又派夏拿古瓦前往中殿城面见贺龙言明情况。贺龙听了非常高兴啊，请夏拿古瓦向各位老僧表示了谢意，而后派了代表带着银元前去兑换。接着贺龙又派了一个连的兵力在寺外站岗放哨，贴了布告不准任何人员进得庙内，凡是为红军办事的喇嘛都发给他们红布章，令其佩戴在胸前，来往于归化寺与中殿城之间，这是一种荣耀啊。夏拿古瓦等喇嘛受到红军这样的器重更敬重，就送给贺龙一个很精致的藏袍用碗，碗是木质的，碗基底座即是银镶的，是藏民和酥油的餐具。贺龙高兴地把这碗收起。归化寺的喇嘛们不仅把青稞支援了红军，还支援了红军一部分红糖。在这康藏高原上，红糖是十分珍贵的，只有贵客到来才拿红糖招待。喇嘛们见红军军纪严明，感动备至，才把红糖支援红军。红军是照价付款，喇嘛不依，一定要送给红军。经任弼时再三言明，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喇嘛这才勉强的把钱收下。红军的真诚使八大老僧倍加感动，喇嘛寺决定举行跳神仪式欢迎红军。贺龙是欣然应允。这天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贺龙率红军代表40人应邀入寺，八大老僧率众喇嘛在寺门前迎接。入寺之后将贺龙等人让到经堂之内，献青稞酒酥油茶后，又带着贺龙游览着归化寺。贺龙见那寺金顶飞檐，雕梁画栋，气势雄伟，寺内到处都刻画着壁画，摆着塑像，还有鲜艳的酥油花，自是赞不绝口啊。在寺内的广场上，欢迎仪式开始，由红军代表向八大

老僧敬献丝织的哈达，这个献哈达是藏族最讲究的礼仪。哈达是一条洁白的纱巾，讲究呢是方丝织，拜见他人时首先要献哈达，若不献哈达则被人认为是对对方不尊敬。红军代表献过哈达后，巴德老僧又代表归化寺众喇嘛向红军献了哈达。之后贺龙讲了话，贺龙说了红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北上抗日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途经中甸，在此受到了归化寺众喇嘛的帮助，红军是非常感谢。贺龙讲完了话，又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给喇嘛一面锦旗，这锦帐是用红绸子做的，上面写着兴盛藏族四个大字。红军走了之后，八大老僧把这锦帐保存起来，全国解放后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中珍藏起来了。八大老僧接过贺龙送的锦帐后，跳神活动开始，寺内喇嘛30余人均戴着牛头马面的面具，敲着锣打着鼓，一对对的出来跳舞，为红军代表们做表演。跳神呢，在藏区属于较隆重的活动，每年冬月举行一次，庆祝丰收和吉祥如意。这次跳神是喇嘛寺为欢迎红军而破例举行的。跳神完毕之后，大家重新回到经堂分坐下来，贺龙喝了酥油茶。这时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了一个要求，请红军帮助喇嘛寺蒋东洼戎盗贼是斩尽诛绝。贺龙听了就是一愣啊。贺龙呢了解了一下，他才知道东洼戎村民众啊是受不了官府的压迫揭竿而起的，和睦相处不应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到此地，蒙当地藏民喇嘛相帮，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已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今天见了贺龙等将领又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今后绝不再抢劫，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件。宴毕，贺龙向八村村首也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的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穷困的村民听到宣传高兴极了，纷纷加入了红军。没几天的功夫，红军在此就招兵近100人。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之后，因为中甸的那荒僻小城，虽有喇嘛支援，也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啊。因此贺龙任弼时、萧克等决定在此处不可久留，继续北上。贺龙想的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要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比较安全。于是他亲手给八大老僧写下了如下的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并想进入康川，以兴藏灭蒋，为藏民解除痛苦。养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2队，每队各30-40人马，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前驱，沿途与藏民接洽，大军通过示意。本军到达德荣定向后，当即将此2队人马奉还，悉照办为要。命令的落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主席贺龙。八大老僧接到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2队马兵随同红26军团前进。接下来红26军团是兵分2路继续往北行进。咱们先说贺龙这边，贺龙呢带着红二军团5月7日进抵荣县境内的
扎拉雅。

山脚下。扎拉雅卡山怪石林立，陡峭险峻，是经中甸北上必经之路。贺龙传令部队在山下休息，吃点干粮，准备进山。命令一下，各营连司号员都吹起了休息号，人马听到了号声便都停下来了。有的人坐在树下，有的坐在草丛中，点火烧水，马放开了嚼子，吃起了嫩草。由于这里已是德戎地界，部队在清晨出发之时，贺龙便把随同前行的中缅规划寺的马队放了回去，并厚赠了这些人礼物。马队的喇嘛都很高高兴兴的告谢而退。贺龙见部队已原地休息，也下得马来，同任弼时、关向英等吃起了青稞面。贺龙刚把一口青稞面放进嘴中，忽然从前边传来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家立时就是一惊啊！贺龙马上派人前去打听怎么回事。原来啊，这是一支100多人的藏民武装，他们受到反动分子的挑拨，埋伏在扎拉雅卡山，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前进。当红四师先头部队抵达扎拉雅卡山口的时候，隐蔽在山口后坡的藏民武装便突然发起袭击。前卫连与藏兵一接上火，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什么？因为人家居高临下，又有山体做掩护，而红军这边什么遮挡都没有。红军的武器虽然比藏兵啊先进了一点，但被地形限制住了，根本体现不出来。这时红四师参谋长唐福林、红五团参谋长高立国闻讯，带了红五团就赶过来了。他们一看这种用枪对射的方法不行，唐福林就下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跟我往上冲。说罢他就亲自带队冲上去。高立国见状一伸手把他拦住了，不，你是师参谋长，你留下，我带部队冲。马上一营架起了3挺轻机枪，哒哒哒哒哒哒，一串子弹扫过去，山上当时就土沫横飞，敌人被迫低头躲藏。高立国带着2个营就冲上去了。这些藏兵常年过着游牧的生活，枪法极准啊，他们的枪只要一响，红军这边就得躺下一个。高立国不管这些，握住手中的驳壳枪，左手拎着大刀，带着冲锋队，眼看着离敌人的阵地也就剩下10几米，但他还没等站起来，一颗子弹就打中了他的头。可叹高立国是壮烈牺牲。后面的唐福林一看死伤惨重，眼睛都红了，他马上组织起3个营，所有的8挺机枪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他亲自带队往山上冲。可人家的滚木雷石有的是啊，你机关枪火力再猛也抵不过从山上滚下来的滚木雷石啊。突击队又乱作一团，敌人趁着这个机会瞄准了汤福林就是一枪，啪！可叹汤福林也壮烈牺牲。此时红四师师长卢东没有爬山的装备和多少年的爬山经验，是绝对上不去的。对方就是知道红军都是南方来的，没爬过那么高的山，所以才放心的在这高山上留下2个人看守，而后集中兵力守卫矮一点的山头。卢东升心想，看来啊，可以在高山头上做点文章。卢东升打定了主意，就从前沿的队伍里征召爬山的能手。你说多巧，是直属部队里真有10几个藏族战士，他们从小

他先爬到了山顶，冒头向上一看，别说，上面还真有两个敌人。这两个敌兵啊，正是负责警卫这座山头的。可他们呢，看前面的大战，看得入了迷了，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能爬上来。扎喜摸出来匕首，嗖，一道亮光扎中其中一个人的脖子，这个敌人连声都没吭，哭咚就躺下了。另一个人听着声音回头一看，不好，刚要朝枪射击，扎喜的下一个匕首就打中了他的心窝，噗，这一下这个敌人也报销了。扎喜一看没事了，就带头上了山顶。这十几个人上去没急着开枪，他们先往山下放绳子，底下的战士赶紧把两挺机枪给拴到绳子上的。扎喜他们把枪拽上来之后安装好了，这里有几个战士还是重机枪连的，所以组装的速度非常的快。组装好了，扎喜他们就冲敌人那个矮山头上开火了。这重机枪可不是说着玩的，那号称火力之王啊，每秒钟你拔腿就跑，跑得慢的就做了红军的俘虏。这时候贺龙任弼时关向英都赶了过来，大家见汤福林高立国牺牲了，心里都很难过呀，当即脱帽向二位烈士的遗体致哀。任弼时抄起宣传队写标语的笔，蘸着石灰水，怀着悲痛之情在山石上写了几个大字，写的是青山敌手送钟鼓，绿水高歌赞英魂。这时候那些被俘的藏兵被带到了贺龙的面前，这些藏兵啊看见了牺牲红军的遗体，吓得双腿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打颤。贺龙叫过土司，要他对俘虏兵好言相辅，说红军知杀首恶，不杀胁从，尔等无知，受了欺骗才打红军，红军不杀你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劝告那些与红军作对的藏兵，要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红军与藏民是朋友。通司把贺龙的话翻译给藏兵，藏兵听了一个个是涕泪横流，趴在地上磕响头啊，谢红军不杀之恩。而后贺龙命人把枪还给这些藏兵，藏兵们拿着枪都走了，办得了啥呀？一旁的通司也称赞贺龙这些做法非常正确，说这些藏兵走后会宣传红军的好处的。通司这么一讲，战士们不再说什么了。当下大家掩埋了烈士的尸体，大队人马是继续启程向德荣进发。就这样一连走了六天，许多人的干粮袋儿都空了。贺龙任弼时等军团领导见部队粮食将尽，心中都很着急呀，都盼着早一点到德荣。这天前面传来话说已经到了德荣城啦，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啊就带着少数随从赶到前面。等他们一行人走了数十分钟之后，见到了卢东升。贺龙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山野，就问东升啊，怎么还没到德荣城啊？嘿嘿，卢东升听完了苦笑了一下。贺龙率领着大队人马好不容易来到荣城，在马上一看呢，城的县政府、县太爷办公和住处都在这儿。贺龙又问：“那老百姓住到哪儿？”卢东升就说：“整个德荣城也不过千八百老百姓，还不如内地一个村子大呢。”你想这样的县城，使得贺龙着了急呀、啊？为什么呢？部队已经没有粮食了。满指望能在这里补充粮米，可万没有想到德荣县城竟是这个样子。由于德荣县属于干旱河谷地带，群山起伏，天

高云淡，降雨量极少啊，气候还炎热，黄沙弥漫，红二军团的人马不要说吃粮了，连饮水都困难。贺龙是紧锁眉头啊，掏出烟斗装了一袋烟，坐到路边一块大石头上。这时候任弼时对卢东升说：“东升啊，把通慈叫来，我跟他谈谈。”哎，卢东升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把通慈找来了。任弼时递给他一支烟，随后就说：“来来，坐坐坐，老乡，咱俩谈谈。”于是任弼时便向通司问起了德荣城的情况。通司就说：“德荣这个地方老百姓都是游牧民族，居住不定，只有荣城喇嘛寺里常年积蓄着青稞，只是喇嘛寺我没去过，大概的方向啊，可能就在前面那山的后边。”任弼时听通司说完，对卢东升说：“东升啊，你想个办法找个喇嘛来。”当下卢东升把任务交给了敌工部。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部队是就地宿营，粮食没了，大伙儿只好寻些野菜，用那个搪瓷的缸子煮熟了充饥。第二天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就在附近的山里去找老乡，好不容易找来一个会藏语说得很流利的汉人。这个人自己介绍说，他原来啊是陕西人，做买卖来到康巴地区，遭到土匪的抢劫落了难，后来呢就走不了了。村上有个藏族寡妇老阿玛，看他挺可怜也很能干，就把他收留下来，招了个女婿，给了他40头羊、一片青稞地，平时放牧种青稞，外加做点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受到村里藏族群众的称道。敌工部的工作人员向他宣传了红军的政策以后，他自告奋勇出面接待红军，而且把当地一个有声望的喇嘛给请来了。但这个喇嘛呀，50出头的年纪，身材长得挺魁梧，长得也挺结实，不胖不瘦，头上有长长的辫子，黑黑的脸膛，脸上带着烟色，一看就知道是个抽大烟的人。卢东升走到老喇嘛面前向他问话，可这个老喇嘛呢直愣着眼睛也不答复，却满脸的惊慌失措。卢东升啊一看就明白了，他心里头有负担，又不懂得汉语，卢东升就把这个情况跟贺龙亲自做了报告。贺龙呢亲自过去把这个老喇嘛扶下了马，这老喇嘛越加惊慌，左躲右闪，战战兢兢。贺龙一看他害怕，就叫通司上前做工作，通司便用藏语告诉老喇嘛说：“红军呢是穷人的队伍，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呢是路过这里啊，断了粮了，听说这里有个喇嘛寺，去寺里啊买点粮食，请老喇嘛指点一条路径。”陕西人也足足说了能有半个时辰，才把老喇嘛的疑虑给打消了。原来这个老喇嘛是龙龙寺的，叫书，奉命前来探听动静的。老喇嘛指着眼前的大山就说：“你们走错路了，前边的山过不去，必须得返回德荣，再顺着大楼的粮食一定要上交，由军团统一指挥分配。”红二军团的人马在老喇嘛的带路之下转回德荣城，又取道直奔龙龙寺。可是您别忘了，饥饿和疾病有不少人呢、实在是走不动了。贺龙、任弼时等人把马让给这些年老体弱和生病的战士来骑，一时间部队上上下下的干部都这么做了，行军的速度是大大加快，中午那边喇嘛们一律顿时消除了，他们马上召集寺庙最高级别的会议，

叫堪布会议，决定赠送红军清河1.5万斤，同时派出喇嘛到附近村庄筹集粮食，当地的教民也纷纷拿出粮食出售给红军。在龙荣寺及其附近的村庄，红二军团共筹得粮食6万多斤，暂时啊算是缓和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为此，贺龙亲自进了龙荣寺，向喇嘛们当面致谢，并以黄金白银支付了粮款。红军以实际行动也打消了藏民的顾虑，跑到深山的藏民也都赶来看红军，他们围着筹粮的红军指战员耐心地听他们宣传。红二军团在龙荣寺筹粮之后，终因粮少啊，不敢多停。5月14日，人马继续向甘孜进发。由于红军的纪律已经在藏民中传开了，所以困难比以前少得多了。咱们再说红六军团，萧克、王震自中甸与贺龙、任弼时等分手之后，便于5月9日率领着红六军团的将士北上。他们选的这条路有很多是高深的密林，人烟稀少，到处是古藤密树，听的是虎啸狼嚎。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眼前这地方比蜀道不知要难上多少倍啊。这大队人马走了整一天不见人烟，当晚是露天宿营，一夜无话，第二天又继续西行。傍晚时分来到了一座大山之下，这座大山唤作贡嘎岭，海拔5600多米，山顶上是终年积雪。为了顺利翻过雪山，部队当天在山下宿营，做好了翻山的准备。单说第二天清早，山谷中还漂浮着水雾，大队人马便向山上走去。开始的时候，这山坡古老啊，还有些青稞一类的庄稼，走着走着庄稼就看不见了，只有原始森林了。再往上走就是矮树，许多树木只有1.5米多高，它简直像到了矮人国了。等过了这片矮树林，便是刺目的光秃秃的雪山。干部战士们全都拄着棍子，走一步停两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由于一天前呢雪山刮了暴风，暴风把积雪搬了家，填平了许多沟谷。这被填平的沟谷看上去挺平坦，一旦掉下去就没影了。前卫连的10几名战士就掉进这雪谷中牺牲了。萧克闻之，命令工兵连赶到前面寻找出一条安全之路。工兵连急忙赶到前面，这些工兵连的干部战士实在是辛苦。你想，别的连队的指战员只要行军就行了，他们还要在空气稀薄的雪山上铲雪刨雪，遇到陡坡还要刨出一蹬蹬的梯子来。好不容易啊到了山顶了，山顶上是云雾缭绕，这些云雾遮住了太阳，使得雪光不那么刺眼了。可是稀薄的空气使得指战员们喘不过气儿来，四肢也没有力气啊。有的人实在是走不动了，就蹲在地上了，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这条路不过就是几百米长，却是大雪山上的最高点。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还多些，由于云雾的作用，山顶稀薄的空气不能流通，空气中的氧气就更少了，不少体弱的人就这样牺牲了。是各级干部都把手卷成桶，大声就喊着：同志们快走啊，不能停啊，快走，咬牙坚持着，不能停啊。走不动的就拽着马，这些干部还组织体壮的战士

赶着马来回的驮运体弱的指战员，这样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许多体弱的战士都闯过了雪山这个阎王口啊。等闯过了阎王口，红六军团就地休整了一下。这时机要员拿过刚刚译好的电报，飞也似的跑到萧克面前说：“报告军团长，电报。”萧克一看电报，真是惊喜万分，他忙把电报交给了王震。王震一看也高兴得不得了啊，他几步来到了已经集合好正在出发的队伍面前，大声对大家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红四方面军的首长和同志已经到了西康省的甘孜，现派32军来接我们来了。32军已经到了梨化。”说着王震挥着手臂：“同志们，再加把劲儿，到梨化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去。”哎呀，战士们大声欢呼啊，有的人甚至高兴地跳起来了。就在这困难的时刻，大家多么希望见到兄弟部队，见到新的战友啊！自长征以来，几乎是天天行军打仗，忙得连打草鞋的功夫都没有。等会了师，好好休息一下，好好睡上一觉，好好的打几双草鞋。指战员们怀着美好的希望出发了。是旭日东升，晨雾飘散，一路走去，前面是一马平川。平川上，但见水草肥美，鸟语花香。由于即将会师的兴奋，这一天指战员们的脚底板特别有劲儿，一天的路程，半天的功夫就赶到了。在梨化以南的一个叫贾洼的地方，红六军团干部的战士同红四方面军所属的红32军会合了。当双方战友会面那一刻，部队沸腾起来了。战士们再也顾不得队形是否整齐，一起涌向32军，大家簇拥在一起，热烈握手，互相拥抱。有的同志高举着枪支，挥舞着红旗，跳着唱着喊着：“向32军学习，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欢呼声是此起彼落，每个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尽情地享受这会师的欢乐。32军的军长叫罗炳辉，政委刘行同萧克、王震都很熟，百战之后得以重逢，那个亲热之情无法细诉啊！彼此拥抱不觉得泪流满面。当下萧克、王震、罗炳辉、刘行4位将领进驻了一家藏民的房中，落座之后，萧克就问：“毛泽东、朱德都很好吧？”萧克说完了，罗炳辉、刘行都没言语。罗炳辉低着头抽烟，刘行是面色铁青。王震见二人不开口，又神色不对，也追问了一句。罗炳辉这时啊，才长叹了一声：“哎，今日跟你们相会啊，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你们还不晓得，命令你们渡江北上的不是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而是张国焘的决定。”刘行怒挑着双眉啊：“张国焘啊，另立中央了。”王震蹭一下就站起来：“什么？刘行，你说什么？”萧克也睁大眼睛望着刘行。罗炳辉长叹了一声，而后讲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的情况说了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自恃自己的人多枪多，就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当其行径遭到毛泽东、周恩来

台等反对之后，他是恼羞成怒，既公开分裂了中央，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做出的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的决定，悍然下令其指挥的左路军人马南下，并下令随毛泽东北上的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率其人马也南下，而后另立了伪中央，自封主席，时朱德、刘伯承也在其军中。张国焘对朱刘先是软劝，后见朱刘不从，遂对朱刘行动加以限制，并令人杀了朱德的心爱坐马，蒸熟了马肉给朱德吃，这叫杀马欺主，你说损不损？萧克、王震听了罗炳辉、刘行一番叙述之后，都勃然大怒，是拍案而起呀、啊！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他张国焘还要闹个人独立，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的前程给断送吗？罗炳辉对萧、王二人说：“你们啊，要提高警惕呀、啊！”张国焘肯定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啊。哎，四个人正说着，有人进来报告说，张国焘派来的总政工作团马团长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王震听着就问，干部必读是什么书啊？来人回答说，是张主席叫人编的。王震就说，我去看看。王震说着同来人一起走出去了。萧克呢问罗炳辉和刘行，朱总、伯承同志现在哪里呀、啊、刘行苦笑着，嗨，张国焘处处刁难朱老总，伯承同志只因朱老总、伯承同志威信太高，他没敢乱动啊，但是人身加以限制，已经失去了自由啊。萧克怒道，真是岂有此理，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见面后真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呢。罗炳辉就说，是啊，张国焘早就打二六军团的主意了，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他可能要以势压人。如今啊，左路军中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也没听他的话，对他的行为是反对意见的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有的还被杀掉了。三个人正说着，王震气呼呼地从外边进来了，一进门便把手中的两本小册子往桌子上一摔，对萧克说，老萧，我已经通知政治部了，这些干部必读，不能下发。萧克一看王震气成了这样，便拿起了一本书，书名上写着干部必读，另一本是西北问题讲座。萧克看了一下书啊，是油印的，纸呢是用喇嘛寺里的经书的背面打印的。他打开了干部必读，见第一页醒目大字便是阿坝会议决议。萧克料看了几眼，见其内容均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言语，在决议的后面是红色中华杂志的社论，这都是些张国焘在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萧克看了几页，把书一扔，对王震说，王胡子，这些小册子绝不能下发，集中起来烧掉。罗炳辉忙说，萧克同志，小册子不发倒可以，但是万不可烧掉，要是烧了，张国焘势必与你们产生抵触情绪，如此则后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我调到红四方面军时，毛泽东对我说，张国焘是块皮糖，工作要慢慢来才行。萧克点了点头，对王震说，胡子，给贺任官发个电报吧，把这里发生的情况告诉他们。王震说，我同意。又说，这次途经云南时，我看到国民党的毕机日报上面写的是毛张内讧的消息，大家闻听就是一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
5: 我带着比山地重的行李，悠悠好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

海洋，磕个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护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
4: 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新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5: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6: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6: 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7: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付小康：
6: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 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母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9: 国际集团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
9: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10: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际经济末梢。
3: 中建二局华能

0: 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1: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4: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5: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6: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7: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8: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4: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9: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
12: 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
10: 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

0: 有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时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
9: 广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0: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

0: 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2: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3: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6: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5: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5: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 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队，
8: 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乡镇、各社区、各单位精心策划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以文艺汇演、知识竞赛、便民宣讲等多种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和当今美好生活，营造出党群同心、共庆华诞的浓厚氛围，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4: 近日，新华镇举办第三届农民文艺汇演，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献礼建党华诞。现场红歌、特色舞蹈轮番登台，群众以质朴表演展现乡村发展新风貌，尽显乡村振兴带来的蓬勃生机与百姓富足生活。
2: 新华镇强盛村村民季香玉：
5: 今天特别开心，为了参加这次节目，我们提前在家准备了好几天，在家天天练，就是为了更好的在台上展示我们家乡的新面貌、新气象。
4: 八区街道兴华社区举办庆七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识竞赛，竞赛围绕党史党规、党的20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层惠民政策设置考题，现场党员踊跃抢答，同台比拼，赛后全体党员

0: 原崇文入党誓词，大家表态将立足社区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以实干献礼建党105周年。
1: 每次参加红色活动，我都心潮澎湃。今年是我入党的第一年，也是与党共同奋斗的第一年。
2: 通过今天的知识竞赛，不仅补齐了自己对党史的知识短板，也和身边的同志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传承好红色。
3: 社区服务常态化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多形式普及反诈、反非法集资、金融维权等知识，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金融钱袋子。
4: 数满街道、数满社区综治中心工作人员王硕：
5: 本次活动以弘哥凝聚初心、以反诈守护平安，有效弘扬红色正能量，普及金融安全知识。下一步，数满社区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党建与安全宣传活动，传承红色精神，守护辖区群众平安生活。
6: 近日，我县花布洛舞蹈艺术学校在乐管艺中心广场举办庆七一主题文艺汇演，整场演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孩子们以舞抒怀，献礼华诞，古典舞古韵悠长，舞姿温婉，勾勒出唯美国风画卷，民族舞蹈灵动活泼，活力满满，尽显民族团结之美。 戏曲创意节目韵味十足，技术展示节目尽显扎实功底。此次汇演充分展现了学校丰硕的美育教学成果，生动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7月1号，县公安局组织开展“赓续红色血脉，践行初心使命”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福兵及全体民警参加活动。上午8时30分，升旗仪式在局办公楼前庄严举行。全体民警精神饱满，景容严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向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敬礼。随后，在领事人带领下，全体党员民警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 升旗仪式后，召开专题党课、理论学习及警示教育会议。郭福兵以筑牢忠诚警魂、凝聚奋进力量，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通于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题，讲授专题党课。此次庆七一系列活动，不仅深化全警党性淬炼，更激励民警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 7月1号，兴隆山镇举办庆七一农民歌手大赛，来自全镇农民歌唱爱好者依次登台，一展歌喉。原香草旋律轻快明媚，描绘出百草风貌、牛羊欢跑的草原美景，满是悠然鲜活的乡土气息。咱老百姓曲调朴实厚重，句句唱出基层群众的真实心声，道尽百姓踏实安稳、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 一首首接地气、有温度的歌曲，交织出浓浓的乡土情与爱国情，让群众在悠扬旋律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风貌，凝聚起奋进力量，厚植了群众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7: 参赛歌手白秀梅：
8: 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为党的生日献歌，我心里特别激动。
9: 作为一名普通农民，这些年亲眼看到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生活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一切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想用歌声表达我的心声，祝福我们的党越来越好，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1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标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既定节点，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质、落地见效，要持续抓实招商引资工作。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下半年开赴工项目如期建设，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要求，要用心用情做好信防化解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聚焦防汛、消防等重点领域，细化应急保障举措，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筑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灾兼顾防线，要狠抓中央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0: 举一反三，补齐短。

0: 反，健全常态常效监管机制，巩固整改成效。要精准抓实经济运行调度，靶向发力攻坚，全力稳增长、提质量。要严守换届纪律，持续锤炼过硬作风，以实干担当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出席会议。七月一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在县第一人民医院会议室，为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授课中，王海刚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立足全县卫生健康系统实际，结合先进典型事迹和反面警示案例，深刻剖析工作中政绩观错位、履职偏差等问题的具体表现与深层危害，引导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增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政治自觉。王海刚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考题。要始终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耕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前绩。要坚持实干笃行、求真务实，坚决摒弃花架子，杜绝虚假政绩，以科学决策、务实作风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要严守纪律规矩，常态化纠治履职偏差，补齐作风短板，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海刚指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群众生命健康和民生福祉，是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接地气、最暖民心的前沿阵地。全县卫健系统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要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卫健领域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打通健康服务堵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医疗发展根基，站稳群众立场，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以实实在在的民生答卷践行初心使命，彰显责任担当，推动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副县长李新参加活动。
1: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控制室规范化管理，夯实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基础，全面提升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全县消防控制室操作员专题培训，全县各类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高层物业服务企业一线岗位人员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紧扣实战使用需求，重点讲解消防控制室核心职能、日常值守规范、设备基础操作、隐患排查要点及火灾应急处置流程等方面，着力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法治意识，明确岗位履职责任，杜绝脱岗漏岗、违规操作等行为，帮助从业人员熟练掌握岗位实操技能和标准化工作流程，全面提升一线人员火情预判、快速响应、初期控火的实战应急能力，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
2: 县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郭月：
3: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设施的大脑中区，是火灾预警、应急处置、人员疏散的核心岗位。通过此次培训，规范了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工作，强化了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压实物业公司和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优良家风，缓解小升初阶段家长育儿焦虑，6月30号，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县家庭教育协会协办的家庭教育公益讲座在通宇一中报告厅举办，县第二实验小学5、6年级家长到场学习。
4: 讲座以做孩子人生的定海神针，从容应对小升初，破解育儿焦虑为主题，结合小升初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特点和真实家庭教育案例，围绕红色家风培育、青春期亲子沟通、良好行为习惯塑造、家校协同共育等核心内容， 深入浅出剖析家长日常育儿误区，普及情绪疏导家庭陪伴实操方法。讲座内容贴合家庭教育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强，获得在场家长一致好评。
2: 县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家长胡威：
5: 本次讲座让我对家风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孩子步入初中，不仅是学习的升级，更是品格与心智的成长。往后我会注重家风建设，营造和睦沉稳的家庭氛围，做好孩子的榜样。
2: 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王哲：
6: 涵养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的根基。家庭的言传身教至关重要。作为二实验的教师，我们深知家庭育人密不可分。学校持续开展家训征集、家风分享、亲子实践等活动，老师们也主动与家长沟通，分享科学育人理念。我们希望以良好的家风带动校风，家校协同，以家庭引导学生、家长、老师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4: 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系列公益宣讲活动，持续补齐家庭教育服务短板，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王海刚为全县卫健系统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苏瑞，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